0: 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

0: 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0: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

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月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

0: 当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

0: 白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翠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钱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由此

0: 子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000 千五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要参与。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8: 相约时光，
1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1: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1: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9: 相信我，
2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948年5月26日，八百里秦川晴空万里，但驻扎这里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中军分区内，这一天气氛严肃。就在几天前，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了一次消耗战，也是败仗的西府陇东战役。在即将召开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对于主帅彭德怀火爆直率的脾气，每一名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都有切身体会。看到彭德怀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彭德怀也没有寒暄废话，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总结，语气一如既往的严厉，但所有的批评这次都是指向自己。没等战士们回过神来，彭德怀已经讲完离开，去探望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了。虽然在台上话不多，但陇东西府战役的失败令彭德怀

0: 自责了许久，在自述中他写道，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的一场大败仗，而抓住了西野轻敌冒进发动了致命一击的正是彭德怀在西北的老对手，人称西北狼的胡宗南。阴暗的房间里，胡宗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特意留给他的，上面写道，事成骑虎，进退两难，这一年下来，一场场败仗越来越印证毛泽东的这句预言。自从占领延安后，胡宗南一度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接待完校长，接待媒体，每天鲜花采访，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却不停地损兵折将，胡宗南自己也觉得过不去，但他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狼，面对军事的失败，朝野的攻击，他反而冷静下来，这些日子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地总结彭德怀的指挥特点，对方的优势在于行动灵活，只歼灭有生力量，始终牵着自己的鼻子转。有了这番痛定思痛，胡宗南嘴角泛出了一丝笑，今后他要奉行机动防御，主动收缩防线，加强机动兵力，他要等待机会，做一次狼群出击。进入1948年，不仅西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东北战场已经越发陷入被动。看到全国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也有些按捺不住了。面对胡宗南的龟缩，彭德怀决定再给他沉重一击。这一次，彭德怀打算包围洛川城，伺机打援，继续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但此时的胡宗南早已抱定决心，宁可丢掉洛川这只狼崽，也不让彭德怀钓走老狼。他派出的援兵小心翼翼，集中缓进，这令西北野战军一时无处下手，打援不成，偏又赶上洛川守敌，这次防守也出奇的顽强。彭德怀看到大军干耗在城外没有战果，心情开始有些焦急，他决定率领主力插到胡宗南的大后方去，伺机夺取胡宗南的战略基地宝鸡。宝鸡储存着胡宗南大量军事物资，对于物资匮乏的西北野战军来说，那里无疑是一座宝库。但此策一定，终于让胡宗南等来了机会。此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兵力优势并未改变，西北野战军主力贸然离开解放区，长期植入没有群众根基的国民党军统治腹地，情报无法及时获得，兵力又处于绝对劣势。更要命的是，宝鸡不仅是胡宗南的大后方，也是西北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门户，他们长期躲在胡宗南身后活动。此时西北野战军突然大兵压境，激起他们强烈的自保本能。
1: 西北野战军虽然占领了宝鸡，但不到一天形势急转直下，以骑兵为主的二马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冲到解放军外围防御阵地，远离解放区的西野部队完全没能得到提前预警，偏巧阻挡胡宗南回援的部队阻击不利，被胡宗南主力一举突破，西野突然一下面临双重夹击，背水侧敌的险境，彭德怀只得下令部队迅速分兵突围，而胡宗南一改援兵洛川时的集中缓慢进军，迅速分兵数路集追，二马的骑兵这次也将凶悍迅速的优势发挥得

0: 也几次面临夹击和包围，彭德怀几次亲率部队前往解围，激战六天，吉野主力才逐渐跳出包围，回到关中分区。
1: 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陇东失败。这一战虽然歼灭敌人20000余人，但是西北野战军的损失也达到了15000人。对于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西北野战军来说，如此消耗战显得得不偿失。无怪彭德怀说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上一场大败。胡宗南为没能捉到彭德怀懊恼不已，但这只狡猾的老狼终于反咬了老猎人一口。
0: 由于胡宗南一改往日的呆板战术，接下来的几次交手虽然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胜利，但胡宗南主力被打散的多，被歼灭的少，所以国共在西北战场的局势一时比较焦灼，但这却无法阻挡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战场的失败。进入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比起国民党在中原、东北、华北的溃败，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的战绩已经有些一枝独秀了。但对于西北暂时沉寂的局势，无论是彭德怀还是胡宗南都不满意。就在双方蓄力再战时，彭德怀却必须离开西北战场一战了。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这时，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会议上，毛泽东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与同志们确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准备的大会。会上，彭德怀听得激动万分，联想到大西北仍然焦灼的局势，他的心情更加急切。
1: 会后，彭德怀正准备返回西北时，毛泽东却单独把彭德怀叫到了身边，对他说，现在华北三大兵团准备解放太原，但前线司令员徐向前泪膜炎复发，中央希望你能去负责指挥太原战役。彭德怀听完后一下愣住了，一方面他感到有些突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彭德怀是不会讨价还价，于是他谦虚地说了句，我去试试吧。毛泽东颇有深意地笑了笑，说道，去吧，等你的捷报。在赶赴太原前线的路上，彭德怀一边恶补着太原前线敌我双方的情报，一边揣测着毛泽东临别时那充满深意的笑容。彭德怀心中有疑问非常自然，而毛泽东作为统观全局的主帅，对于解放战争进程有着更加全面的考虑。在大西北局势焦灼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调彭德怀去指挥太原战役？通过档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1949年4月23号，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解放，身处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在同一天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顺利，攻城当天就可能攻下，自己准备于5月初启程返回西北战场前线。我们从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摘出了1949年4月25日的回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周、罗并告彭，18及19兵团改立第一野战军建制，而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毛泽东早已打

定主意，只要太原解放，华北至少可以抽出两个兵团交给彭德怀去解决西北问题。如果在此之前能够让彭德怀熟悉即将指挥的部队，

怎么也想不明白，号称战将如云、拥有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太原战役一打响，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密切关注战局发展。没想到严老心经营多年的太原也这么不禁打。从收音机中一听到太原解放，他敏锐地察觉到，由此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实力将大大增强。这只狡猾的老狼再也坐不住，心里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华北解放军至少有20万，加上西野原有部队已达30余万，国民党在西北的部队虽然也有30多万，但此30万与彼30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归自己直属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剩下的靠不住。想到这儿，胡宗南叫来勤务官大喊：“开会，马上开会！”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滔滔不绝地开讲了，但一张嘴全是中共的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死中求生，讲的是头头是道。随后他话锋一转，道出了真正的想法：解放军马上就要大兵压境，斗不过就不斗，要准备撤出西安，撤往汉中，再不行撤到滇缅边境，再不行就去缅甸借块地落脚，反正就是不再与西北共军正面冲突。这距离太原解放不过2天。5月2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前线回到了陕西前线秦家庄一野司令部。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离开了3个月，彭德怀回来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刚刚结束了阎锡山几十年山西土皇帝生涯，更因为带回了华北18、19两大兵团作为强援。当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在彭德怀严肃朴实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很少喝酒的彭德怀那一晚居然跟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碰了几杯，借着酒兴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与其他同志聊了好久。这时已经撤到汉中的胡宗南遥望着西安古城灯火，却完全是另一副心境。西安是他拱手让给了解放军，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胡宗南从西安撤退不要紧，多年躲在胡宗南身后盘踞于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对面了。为了自家利益，二马联名西北多名大员向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胡宗南出兵，他们必定使出全力夺回西安及关中地区。如此明显的自保目的，蒋介石未必看不出来，但问题是他依然幻想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因此他必须要在大陆占得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选中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远，易守难攻，但关中地区是大西南的门户，保住西安和关中地区，马步芳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再加上全国雪崩式的败局中，唯有大西北并未太落下风，甚至在某些局部战役还能占据主动，这也令蒋介石出现错觉，以为在西北还要和解放军较量的实力。于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征求胡宗南的想法，就强迫他立即出兵与二马配合夺回西安，

0: 这下可苦了胡宗南了，他下了那么痛苦的决心才离开西安，这下又要杀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他百般解释，蒋介石压根儿不听，想敷衍过去，拖着不动，又敷衍不过去，气得胡宗南一肚子怨气，撒下二马，行，你们逞能非要拉上我，老子就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叶司令部的彭德怀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他一言不发，习惯地背起双手望着墙上的地图出神。他刚刚收到急电，国民党大部队杀奔咸阳，这次二马出动了8万骑兵，胡宗南虽老大不乐意，还是被逼着出了近10万人，加起来近20万人马，气势汹汹，企图夺回西安。而咸阳正是西安的屏障，这是华北两大兵团还未赶到。彭德怀虽然知道二马与胡宗南互有猜忌，但难保他们万一来个陇东战役时的精诚合作可就麻烦了。可是轻易放弃咸阳，让胡马联军直杀到西安城下，倒是华北援军立足未稳，那更是危险。但咸阳守得住吗？杀气腾腾的20万胡马联军反而激起了彭大将军的斗志，越是老虎屁股，彭德怀越是要去摸摸。他终于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咸阳不能轻易丢。他一边电令华北兵团加速进军，自己则亲自赶往咸阳前线。登上咸阳城，彭德怀凛然站在城楼，观察着胡马联军的一举一动。有部署劝彭德怀离得太近危险时，彭德怀严肃地说，做好你自己的防守就行，再叫我离开，我先撤了你的职。号称20万大军的胡马联军气势汹汹杀奔咸阳，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肚子鬼主意。让我们来看看在电影《解放大西北》中对此情景的展现。
1: 指挥胡宗南部队的是15兵团司令裴昌会，出来前胡宗南特意叮嘱他，行军速度绝不可超过二马部队，自己的行军位置也绝不可告诉他们，如果二马拿下咸阳你就跟着前进，如果进攻不顺迅速撤离。一路上胡宗南充分发挥中央军的优势，仅有的几架飞机不去侦察解放军部署，全用在了侦察二马位置上，这3家部队各走各的，互相提防甚于提防解放军。
0: 代替马步芳出兵的是他的儿子马继元，他对于自己友军的这点花花肠子早已清楚，但他毕竟年轻气盛，再加上听到侦察说咸阳守军不多，心想你们愿意在后边耗着就耗着，我先去抢个头功，到时候你们可别看着眼红啊。于是他反而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路上虽有阻击，但几乎一触即溃，这更令他产生出解放军无力抵抗的幻觉。马继元一路疾风暴雨般的推进至咸阳城下，
1: 马继元哪里知道这是彭德怀故意让出外围阵地，将兵力主动收缩以便集中攻击。马继元的精锐骑兵刚到城下，就被城内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劈头盖脸打得人仰马翻，还没等马继元的骑兵回过神来，城门一开，潮水般的解放军从城内攻出，人叫马嘶，声震四野。一夜激战下来，马家军被击毙2000余人。马继元傻了眼，这解放军怎么如此勇猛？再说不是守军不多吗？其实就在马家军冲到咸阳城前不久，华北18兵团61军18一师刚刚从太原兴业赶到，

0: 这是华北部队入陕第一仗，师长王汉成早已做好战前动员，又有彭德怀亲自督战，人人都是奋勇争先，以死力战。这马继元上来碰了一鼻子灰，不愿再一马当先只陪自家部队了，这时想往后撤撤，让胡宗南部队冲冲，这怎么可能？裴昌会看到马继元往后一退，立刻以坦克殿后，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趁夜撤走，那速度可和来时完全不一样，人人都不甘落后，一下就撤到了离咸阳100多里地外的武功以西。胡马联合反攻西安一役刚到门户咸阳就烟消云散了。
1: 胡马联军反攻失败，下一步他们会做何打算？彭德怀也正在为此焦虑。胡马反攻西安的兵力接近20万，同时吃掉胡马显然不现实。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作战意见。德怀同志，一，就现在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四绝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四兵力集中，再打比较适宜。二，如果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倾向于兵力更加集中时再发起进攻，但也充分发挥了战时民主，尊重前线将领就战场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彭德怀拿着电报对着地图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他担心胡马联军会迅速撤退，但现在打兵力又确有不足，可是胡马联军会给他集中兵力的时间吗？彭德怀在考虑该不该打的时候，胡宗南躲在汉中也正在犹豫，派出去的部队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以他的想法，收复西安这种傻事就不该干，但事已至此，如果自己缩回汉中，二马也肯定跑回老家，蒋介石那边无法交代不说，万一彭德怀紧追不舍，即使退回汉中，光靠自己肯定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既然是二马拉着他上这贼船，那要下水他也要拽上他俩，而且二马应该不会拒绝，他们也害怕独自面对解放军，而且自己有5个军集结在一起，即使解放军攻来也绝无一口吃掉的可能，自己则可以边战边退。果不出所料，二马也有意拉着胡宗南就地防守，组织野战，双方貌似一拍即合，心底却都希望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一个荒唐的联防决定就此做出。但这个决定一做出，胡宗南就要跟自己的这5个军挥手告别了。
0: 随着华北部队陆续到位，彭德怀准备发起扶梅战役，但究竟该先打马还是先打胡，他把问题带到了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是，虽然胡宗南的中央军装备更好，但二马战斗力更强，更关键的是二马部署相对分散，又是骑兵，不易聚歼，而胡宗南怕被吃掉，五个军相对集中地摆在了扶风梅县地区。彭德怀下定决心，扶梅战役要解决胡宗南大部，在以后解放西北的战役中使他无力再形成威胁，对二马发起的攻击只是佯攻，主要防止他们救援胡宗南。1949年7月12日中午，一野司令部内，彭德怀下达了扶梅战役总攻命令，野战军的炮火一起向胡宗南主力轰击，紧接着一野参战部队犹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阵地。看到解放军如此猛烈的进攻，胡宗南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撤退，但为时已晚，退路早被解放军死死卡住。 经过三天激烈战斗，福美地区的枪声渐渐平息。福美战役是西北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战役进行四天，共歼敌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八个整编师，另三个整编团，近4.4万余人。除少数胡宗南残部向南窜进秦岭，五个军的主力尽数被歼。这次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且完全割裂了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系，为全面解放大西北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燃动京城，运建蒙历，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因为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壶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你这么对待战友呢？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但在找到证据之前，你依然是战于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我必须抓你，我只有把你抓了，真凶才能够安心。你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容易露出马脚。你就当配合警方工作，再委屈一阵。
1: 看来你真的开枪了。 我和小欧吃的苦，也算没有白吃。行吧，悬崖勒马，也比一条道走到黑桥。我跟你回去。老张，我的包。
2: 放心吧你。

0: 这大神你哪里给抓的？你也太厉害了吧！
1: 真不是抓的
0: 啊！
1: 严谨被捕的消息，先暂时不要对外公布，还有告诉相关人员，一律要对外保密。这事你安排一下吧，记住，告诉所有人，只要走漏了风声，忘了负全责。
0: 为什么呀？
1: 你先照办吧，等审判严谨之后，你会明白了。

0: 睡了？
1: 好，
0: 那先吃饭吧，我妈煲了汤。
2: 老冯，吃饭了？
1: 你们吃吧，我没胃口。
2: 你早上就没吃，过来吃一口吧。
1: 不跟你说了吗？我没胃口。
0: 冯大哥，啊，过来喝碗汤，好歹垫一垫。
1: 啊，好。谢谢啊。
0: 你啊，我妈专门做的虾补钙，你吃点。
2: 我没胃口，我先去产检了。
0: 那这样吧，冯大哥，我看乐乐，你陪你俩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1: 路上慢点啊。
0: 冯大哥。
1: 啊。

0: 你啊，我开车送你去吧。
1: 我说了不用你送，他们更重要，你去陪他们吧。
0: 现在小窝能陪着乐乐，所以我有空陪你去做产检。
1: 是不是季小窝说什么你都听啊？
0: 你哪儿来的这邪活呀？
1: 别装了，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0: 好了好了，别生气。
1: 你别碰我。真的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用，还不如打了算了。
0: 这孩子是咱俩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还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想知道，在你心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季小欧重要？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
1: 你要是个老爷们儿，你今天在这儿就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

那天在婚纱店我就知道了，你真以为我傻呀？我早就看出来你对他不一般了。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在暗恋他呀？要是没有严谨，你是不是就追他了？

我管你现在乐乐什么情况，你给我吵这些。我告诉你，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小欧，
1: 冯大哥，我正想给你送手机呢。
0: 啊，谢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他说他想一个人去。
1: 哦，对了，我正好突然有点事儿，晚点再过来。饭你趁热吃，我走了。
0: 哦。

0: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完了。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1: 那到这儿吧，收东西。
0: 赵警官，能不能单独跟你聊两句？

0: 喂，妈，你看看楼下还有没有便衣？
1: 哦，你等一下啊，我去看看。不在了，应该是走了吧？出什么事儿了吧，小
0: 欧？哦，没事，我先挂了。
2: 头儿，这严谨真是被冤枉的，
3: 你觉得呢？
2: 那咱们丢人丢大发了。这要是被媒体知道，那不把我们给骂死啊？
3: 作为一名警察，抓错人会被人骂，哪个更丢人？行了，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证据尽快结案。

你啊，没吃晚饭的吧？我做了宵夜，起来吃点。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汤米线。

0: 还生我气呢？别生气了啊！小心气坏了身子啊！这小欧，哎，几年前我是对小欧有那么点意思，但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她现在就是我妹妹，真的。哎，你可别多想啊啊！
1: 小欧那么优秀，你会喜欢她，我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0: 傻孩子，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过来了，我要不是真心喜欢你，我干嘛招惹你啊？啊！慢点啊！来来来，
1: 知道我为什么能跟小欧做闺蜜吗？因为我们俩心都大。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家四口日子还长着呢。今天我不应该在医院跟你发脾气，对不起。
0: 哎呦，怎么能是你的错呢？这从头到脚的都是我的错呀，是我不应该只顾着乐乐不顾你的感受，对不起啊。啊，哦对了，你今天产检大夫都说什么了？快跟我说说咱们宝宝怎么样啊。
1: 医生说宝宝很健康，活蹦乱跳的。
0: 哎呀，
1: 他在踢我啊？
0: 是吗？哪儿啊？

0: 熟。
1: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趁热吃吧。
2: 冯大哥，乐乐现在离不开人，你俩肚子还大着，这段时间你就别顾我这边了。
1: 顺道买的，吃吧。
2: 其实是你也爱吃三鲜饺，每次我都是为了满足他才点的，你还是拿回去给他吃吧。
1: 是这样，那你不爱吃，下次我买别的。
2: 真的不用了，冯大哥。
1: 我刚才来的路上没见赵天辉他们的车，是不是他们已经撤了？
2: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了，连景家还有我妈那边都。

0: 车。
1: 那严谨不会让赵丁威他们抓住了吧？
0: 应该是赵丁威盯了几天，没什么收获，就放弃了吧。
1: 那行，那你忙吧，有事打电话，我先走了。
0: 王大哥。
1: 哦，那你不爱吃，我给你也带回去。

0: 这什么情况？和你们之前的调查结果差距也太大了。
1: 我的责任，是我的调查陷入了死胡同。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这也是1231杀人分尸案的根源。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的调查不够细致，跟程木志队长没有多大关系。
0: 对不起，行了，两个人还大声掩护了，这我还听不出来啊？告诉我，怎么解决问题？
2: 既然这两个案子之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我建议把案子合了，并案侦查。
1: 我赞同。
0: 什么时候给我结果？
1: 眼下还需要搜集几个关键性的证据，难度比较大，我也不确定。
2: 月底。
1: 这个月底恐怕不可能。现在都几号了？
2: 就这个月底。局长，我曾经跟您保证过，月底不破案子，我辞职。这句话现在还作数。
0: 这个态度我喜欢。
3: 行，我同意立刻成立专案组，你就任组长，你任副组长。这个严谨啊，到底是真凶还是被冤枉的，你们要尽快的给出结果。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一定用事实证据来说话，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了。局长，那厅里那边怎么交代啊？
0: 行了，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办案，上面的事儿我扛着了。
4: 谢谢局长，
1: 谢谢局长。
0: 去。

0: 乐乐还是挺幸运的，这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些，这种情况下，即便移植成功，术后的恢复期呢，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另外，医疗费的压力也大了些。
1: 行，我尽快想办法。
0: 只要你把手术费备齐，孩子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安排手术。多拖一天，对孩子都是一个考验。

0: 来了，慢点啊。
1: 今天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1: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0: 大夫说已经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
1: 了。那是好事儿啊。
0: 这事儿是好事儿，可手术费至少需要30万，这往后康复需要更多的钱，我到哪儿找这么多钱呀？我拿什么来给我儿子看病了？干嘛？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再不够，我跟小欧商量一下，把4水灵晶盘出去。
0: 不行，这不合适，这事儿不能再给你和小欧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现在什么事儿比乐乐的命重要啊？能不能让乐乐妈出一点啊？
0: 她自打离婚以后就没管过孩子。再说了，她的钱又不是她的，我不稀罕。
1: 都这个时候你还在乎这个干什么呀？你要是觉得不方便，那我去问问。
0: 不行，我心里在乎，我就是卖肾也不用她的钱。别担心了啊，总会有办法的。走。
2: 这李雪不是嫁给一个暴发户吗？怎么还在这酒水超市打工呢？
3: 暴发户是不会破产的，去吧。

0: 你好，你是李雪吧？
1: 我们是市刑侦支队的，
0: 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2: 你跟冯卫星什么时候离的婚啊？
3: 2014年8月。
2: 冯卫星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啊？
3: 61岁那年，老冯的母亲被查出来得了癌症，我们的日子啊过得越来越紧了，到后来他被禁毒支队给辞退了。
2: 知道是什么原因被辞退的吗？
3: 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打伤了一名毒贩，把人伤得很重，被家属啊给举报了。他对这个事儿啊倒是看得开，他说早就不想当缉毒警了，很危险，还没有时间照顾家里人，所以后来呢他就一根筋的跑出去开出租了。我因为这个事儿啊跟他吵了好多次，到后来吵累了就离了。
2: 那离婚之前你觉得老冯这个人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
3: 他妈妈去世不久，乐乐就查出来得了白血病，老冯的情绪也越来越差。老冯这个人啊看着表面刚强，其实骨子里啊很自卑，他宁肯难死自己也不会求别人。
2: 那你们离婚之后你跟冯卫星之间还有来往吗？最起码你应该回去看过孩子吧。
3: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但是啊如果没有当年我向现在的老公要了10万块钱，乐乐的病可能就耽误了。
2: 你们离婚的时候婚后财产怎么分配的？
3: 还分什么呀，孩子归他，我净身出户。啊，
2: 对了，冯卫星右肩受伤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3: 哦，知道，就是那次抓那个大毒枭叫邓坤的，他跟我说是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
2: 好吧，我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再来找你。
3: 哎，等等，你们问了这么多关于老冯的事儿，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不过今天的事情请你也配合一下，先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3: 哦，
0: 你是邓坤的司机
4: 啊？
0: 有没有听说过老 A 这个人？
4: 老 A 呀，没有。
0: 那你有没有见过邓坤私下里跟什么陌生人见面？
4: 陌生人？没有。
0: 别老没有没有的，好好想想。
4: 警官，我只是个司机，我也不能一天24小时跟在他身边啊。他私底下见过什么陌生人我真没看见。
0: 仔细看看这里面都见过谁。
5: 我一个也不认识。
6: 掉下去吧，走吧。
0: 叫什么名？
7: 你那好，我叫李永义，我什么都交代。
0: 你听没听说过老 A 啊？
8: 没听说过。
0: 你跟邓坤是亲戚是吗？
7: 我就是混饭吃。
0: 哎，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你认识的？
8: 没有。
7: 你给我坐直，好好看看。

0: 带下去吧，要不要休息会儿？头，
1: 不用，继续。带进来。
0: 领导，坐吧。
1: 杨丽是吧？是的，领导。当年在邓坤手下的地下赌场工作过吗？是。听没听说过内鬼警察这事儿啊？把头抬起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知道什么就说出来。
0: 如果对我们查案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立功减刑。领导，我要是说了，真的能减刑吗？
1: 当然。
0: 确实有个警察到我们那里躲过。
2: 叫什么名字？去那儿的人多半用的都是假名字，我只记得他在欠账本上签的名字叫老 A。
1: 老 A
2: 啊，你接着说。我一开始吧也不知道他是警察，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神秘秘，在厂子里从不跟别人说闲话。 不管输赢，每一次就赌一把，所以我们才对他有很深的印象。而且这个人就一看就是个生手，没怎么赌过。我们老大就命令我们出老千搞他，他就利滚利的欠了将近10万，他还不上了，差一点被经理给剁了手。 再后来嘛，我们老大就跟我说，把那家伙的债给消了。我当时还很诧异，我问他为什么，可他只是说，那家伙是个警察，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再后来，我就听说。 他被上面的人收了，收了的意思是说他成了邓坤的眼线，是这个意思，啊，不过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在一块儿。你还记得老
1: A 长什么样吗？大概
2: 还有点印象。
1: 看看这里面哪个是你说的老 A？

0: 头儿，起身干嘛呢？
1: 压力这么大，做手工解压。
2: 不是，你怎么还没下班啊？
0: 不是你让我查110报警电话的录音吗？
2: 查到了吗？
0: 好，放过我听听。
3: 喂，110吗？我有情况要举报。我今天去郊南林子里挖野菜，发现有一片土地里好像有血，不知道跟最近这个分尸案有没有关系。
2: 咱们这儿应该还有防卫星的音频吧？
0: 有，之前排查的时候有过他的录音。
2: 交给鉴定科做射门鉴定，尽快给我。
0: 嗯。

0: 你还有事吗？
1: 是这样的，头儿，今天是我做刑警第二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你都来两年了啊，时间过得还真是挺快的。
1: 我的努力不够，以后继续努力。
2: 按说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但你看我还有事儿啊，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啊？做手工吗？哎，头儿，你跟我说说，你这是干嘛呢？你是不是想许愿尽快破案呢？
2: 行了，别这么多问题了，赶紧回家吧。

0: 这不就清楚了吗？冯卫星啊，就是想要更多的钱，但他没想到因此欠下了大额的赌债，他没有办法被邓坤收买，做了眼线。没错，李许和梁丽的证词都可以证明，
1: 内鬼这种危险的事儿，他肯定不想做。
2: 他想尽办法摆脱邓坤对他的控制，而1020抓捕行动对冯卫星而言是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即便他受伤，他也要参加，为的就是要除掉邓坤。行动当天，冯卫星顺着邓坤逃跑的方向来到案发现场，他看到我跟邓坤对峙，我被邓坤打晕以后，他用我的枪。 杀了邓坤。至于二子，他一定是目睹了冯卫星的身份，冯卫星为了自保，不得已杀了二子。
3: 二子死得太冤了，你俩这说相声呢？
2: 哎，你先不要打断我。

0: 让我把冯卫星的动机给圆上。时间来到冯卫星跟踪我那一天，他听到老黄跟我说是一个内鬼打死了二子，他慌了。他没有想到当年的秘密居然还有人知道，他误以为老黄看清楚是他，所以他就萌生了把我跟老黄都杀掉的想法。剩下的我就不说了，你们都清楚了。
1: 行吧，我也来说两句啊。冯卫星杀了战宇掩埋以后才产生了要嫁祸给你的想法，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冯卫星的不在现场证明是怎么做成的？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
2: 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40周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 那天乐乐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提前走了。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也没出去。
1: 那天晚上冯卫星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
3: 一直在一起。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然后看了跨年晚会就睡了。
1: 还记得几点钟看的跨年晚会吗？
3: 11点多吧。
4: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弄明白了原因和过程，但除了相关人员的口供以外没有有力的证据，而且方尼亚能够给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
0: 我觉得方尼亚不至于说谎。
1: 方尼亚的证词里倒是提到了他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是11点，正好是战宇的死亡时间。其实案子发生以后我不是没有怀疑过冯卫星，但就是因为方尼亚的证词我才把他彻底排除掉的。
0: 难道方尼亚也被老冯给利用了？
4: 这下可麻烦了。
1: 对了，
0: 冯卫星最近忙什么呢？
1: 乐乐的白血病复发了，天天在医院守着呢。
0: 不得不说啊，冯卫星还真是个好父亲。老常，这一点你真不如他。
4: 我当不上好父亲还不是拜他所赐？
1: 行了，咱们言归正传啊。我们现在应该从物证下手。一，100万连号赃款；二，分尸战宇的工具。这两样东西咱们都得找着一个吧。
0: 分尸战宇的工具我不敢肯定，但冯卫星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够宽裕，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猜啊，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
1: 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连你都没找到，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
0: 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分尸占有的工具我不敢肯定，但防卫性的生活一直过得不够宽裕，100万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猜啊，这笔钱他应该不会动。
1: 可是他家你都已经去过了，连你都没找到，我已经想不到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了。
0: 与其咱们想破头去找，不如让他放心大胆的自己把这个钱给花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乐乐是冯卫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动力，现在孩子的病情复发，如果这笔钱还在的话，冯卫星他一定会有想法。我来做冯卫星的替罪羊，把我是内鬼以及杀害战宇的事儿昭告天下。
1: 可是这不合规矩啊，照我说呀，直接给他抓了，凭咱俩的身份经验还怕他不坦白吗？
0: 不行，你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冯卫星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他死不承认不说，把我们最后一条路都给堵了。
1: 我们俩可是警察，警察是不能散布虚假信息的。
0: 那咱们就退一步，不用昭告天下，只要骗过冯卫星就可以了，让他安心的动这笔钱。
2: 只要纪晓鸥知道了，冯卫星自然就知道了，既不用把消息扩散出去，也不会显得太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要不要把事情告诉纪晓鸥？
2: 以他和冯卫星的关系，还是先不要告诉了，以防万一。
0: 哎，只能委屈我媳妇儿了呗。

0: 行吧，那就试试这个方法，但丑话我说在前面啊，如果没成功我立马抓人。
1: 好，那就先送严警去看守所，李军那边我去汇报。
0: 行。
2: 哎，我没想到啊，咱们三个有朝一日能够结盟。
3: 稍微轻一点。

0: 哎，小吴啊，
1: 怎么那个？
2: 去哪儿啊你？
1: 我去找赵廷辉。
0: 还是个严谨的事儿啊。你爸你妈现在可担心你了，你看，特意让我来看你，听大哥的话，哪儿也别去了，就在家待着啊。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问赵廷辉，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2: 那我送你吧。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燕锦是不是被你抓了？
0: 是啊。
1: 他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他说什么了？有没有找什么线索？
0: 你应该清楚我们警队的规矩吧？要没什么别的事儿，先回去吧。
1: 等等，我不管你心里有多么认定严谨就是凶手，那你能不能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你查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选，我认了。但我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就一次。
0: 季秋，战宇就是严谨杀的，我有充足的证据，我不用再怀疑别人了。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家玉也是他杀的，这就是事实，你必须要面对。
1: 不可能，严谨已经跟陈大哥解释过了，是谁告诉你他杀了儿子？
2: 是我。
1: 陈大哥，严谨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了，他是不可能杀儿子的。
2: 有证人亲眼看见严谨开枪打死了儿子，而且战宇案的多项证据也都指向了他，证据确凿，不会有错。小欧，严谨一直都在撒谎，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
1: 不可能，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严谨不是那样的人。
0: 季小欧，你要真想帮严谨，就回去给他请好点的律师。你上次帮他逃跑的事儿，等我找到了证据，我也会依法追究你的责任。送他回去。
2: 小欧，赶紧回去吧啊。安成，这些新发现的证物都化验完了，你拿去回档吧。
3: 小欧，咱们走吧。
0: 战宇就是严谨杀的，而且严谨的好兄弟孙家玉也是他杀的，这就是事实，你必须要面对。
2: 严谨一直都在撒谎，咱们就不要再相信他了。

0: 好意思啊，小王，我来修吧。
1: 怎么能怪你呢，冯大哥？是那个摩托车横冲直撞，要赔也他赔。
0: 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找个地儿修吧。
1: 凭什么算了呀？这是地下停车库，又不是赛车场，他凭什么这么嚣张？我现在就去武馆。
2: 哎，算了，去武馆也没用，你现在情绪不好，哪儿也别去啊。再说了，因为这点事找武馆也不值得呀。
1: 我去武馆调监控，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
2: 这儿没监控，你去了也没用。走吧，回吧。

0: 小欧啊，我把那只鸡给你炖上了，小火煲两个小时，然后关火，晚上睡觉前把汤喝了。
1: 哦，知道了。
0: 你没事吧？看你脸色不太好。
1: 啊，没，我就是有点胃痛。
0: 你看，这就是不好好吃饭的后果。有药吗？
1: 有。冯大哥，你赶紧回去看乐乐吧。
0: 真没事。行，那我走了。严谨的事儿，别想那么多。

0: 冯大哥。
1: 啊。
0: 你真的相信你杀了人吗？
1: 这我不知道，希望不是。

0: 上厕所背包干嘛呀？
1: 啊，我是刚进去，着急上厕所，来不及了。
0: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
1: 啊，走。你呀、啊？
0: 哎，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先坐。

0: 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卖了50几万，应该够给乐乐交医药费了。
1: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那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0: 现在是房子重要还是乐乐的命重要？再说了，这是我的房，我想卖就卖。

0: 你啊，你这么做啊，你让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要面子。

0: 陈医生，手术费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可以手术了。
1: 手术方案呢已经定了，但是这两天乐乐开始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这可不是好消息。

0: 怎么样？乐乐的手术费已经交齐了，但用的不是梁二赃款。
1: 没用赃款，那冯卫星哪来那么多钱？
0: 刷的方尼亚的卡，我带人查了一下，他把自己的小公寓给卖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能再等了，直接抓人。
0: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冯卫星和战云院有关，你先不要出面了，这事儿交给我。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病情很危险，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1: 怎么样？肝细胞的移植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在移植舱的两周可都是危险期。如果两周后，猪猪的肝血细胞开始生长，病情就算是稳定下来了。
2: 陈大夫，太谢谢您了，
0: 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没事儿，你坐好就行。
1: 闹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
2: 对，小欧说的对，先回去休息吧。
0: 那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2: 这儿有我就行了，放心吧。啊，哎，你穿着呀。
0: 爷爷冷。
2: 慢点啊。

0: 你的身份。
1: 方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0: 方卫星，我们怀疑你跟2013年、2020年贩毒案中外地警察孙佳玉被害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有什么意思啊？
0: 详细情况回队里再说吧。我可以让你跟儿子再说两句话，请你抓紧时间。

0: 是周警官，我们是市禁毒支队的，现在怀疑冯卫星与卧底警察孙佳玉的被害案有关。
1: 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
0: 冯卫星人已经被带回队里接受调查了，你们就等结果吧。现在依法对他加紧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0: 谢谢你们的配合。
1: 千万别激动，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啊。
2: 之前老冯说是严谨杀了那个卧底警察，为什么还会牵连上老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王，你不是跟那个仇人面很熟吗？

0: 你看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现在询问期间，打电话他也不会接的。你先沉住气，等等看，万一只是场误会呢？
0: 这简直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1: 你先听我的，别着急。露露还在医院，老冯也不在，我们刚好照顾好他。我答应你，晚点一定联系陈大哥，好吗？要不咱们先回屋休息会儿，等身体舒服再出去。
0: 走，去医院。
2: 什么内鬼？我真的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3: 我们抓了邓坤的老婆刘英，她说邓坤当年在晋奴支队安插了内线。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没见过。
4: 他叫梁丽，目前正在服刑中。他曾是一家地下赌场的负责人，而这家赌场的幕后老板正是当年邓坤贩毒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李志军。这家赌场曾经进行过多次毒品交易，你确定你没有见过他吗？
2: 我确定我没见过他。
4: 可他说他见过你啊。
3: 他说你当年以老 A 的身份在他的赌场利滚利欠下巨债，差点被赌场经理砍了双手。
4: 巧的是刘英也说那个内鬼叫老 A。
2: 这种人的话你们也信？口说无凭，你们有证据吗？啊，凭什么说他没有认错人呢？
4: 你欠的钱是邓坤帮你还的吧？前提条件是要做他的内线，替他在禁毒支队打听情报。
2: 你们越说越离谱了。大家都知道，当时除了工作，我就是照顾家、照顾生病的孩子。我没有去赌博过，也没欠过谁的钱。
5: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作为兄弟，我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邓坤给你的那笔良好赃款，你到底是藏哪儿了？
2: 兄弟，程副支队长，你的话从头到尾我都不明白，你有什么证据你来怀疑我？我儿子在医院刚做了手术，在等着我过去照顾。拜托，没有什么证据，请让我走，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5: 我知道你很担心乐乐。为了让你跟乐乐见上一面，我们也是等到今天早上再抓的你，已经是很体谅你了。我也希望你还记得你曾经是一名警察，好好把握这次坦白从宽的机会，或许以后你们还有父子团聚的可能。
6: 方阿姨，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7: 爸爸有点事儿，忙完就回来。乐乐饿不饿呀？阿姨给你熬了粥，要不要让护士姐姐为你喝一口？

0: 你让我说多少次，我不是内鬼，我也没有开枪打死孙家俊。
1: 小美人生产公司的门卫你见过吧？
2: 门卫？
1: 嗯。
2: 哦，有一次我陪纪晓鸥去找小美人理论的时候，我见过那个门卫一次。怎么了？
1: 他叫黄八祥，曾在海叔的制毒工厂工作过。1020贩毒案他就在现场，他亲眼看见一名警察对孙家玉开枪。没想到他还活着呢吧？黄八祥已经撂了。冯美景，你还要做无谓的反抗吗？我要是你，我就赶紧老实交代。
2: 你们之前不是说目击证人看到时严谨开的枪吗？怎么现在又换成我了？

0: 证人到底有没有看清楚，要不然把他叫来当面对质。
1: 老黄指认那个开枪的警察用的是左手，咱们队里没有左撇子，只有你在行动前两天右肩受了伤。
0: 你就因为这个怀疑我？我之前是因为救纪晓右肩受了伤，但依然可以右手持枪。
2: 再说了，如果当时我伤势严重的话，队里是不会同意我参加那次行动的。
0: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我左手开枪，那其他人都可以刻意模仿使用左手开枪啊。
1: 可是现场没有其他人在，老黄也躲在沟壑里，那个没有需要换手掩饰持枪习惯的必要。
0: 如果那个目击证人老黄看到的人就是我，那让那个老黄当面来指认我。
3: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对李雪隐瞒呢？
0: 你动得真快啊，连李雪都见过了。想当年李雪抛下生病的孩子和我离婚，想必大家都知道吧。我那个前妻李雪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我之所以不告诉她，我就是怕她知道我救了纪晓，她去找纪晓纠缠。再说那时候队里随时有任务，我住在队里的宿舍，我们都没有见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是在行动中受了伤。
1: 不管你怎么狡辩，老黄的口供依旧可以证明是一个左手持枪的警察开枪打死了孙佳玉，你的嫌疑依旧是最大。
0: 小程，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我也理解你的调查方式，咱们现在且不论我是否右肩受伤不能持枪，咱就说那个老黄，我印象中那个老黄眼睛有点问题，你怎么可以确定他在现场看到有人是用左手开的枪？
1: 老黄的眼睛有问题。
4: 哎，姑娘，你们找谁啊？
5: 老哥，
4: 啊，
5: 有火没有？
4: 哎，你先别，
5: 不是，借个火，借个火。
4: 我这没火，你们找谁啊？
5: 来来来来，
4: 你们干嘛来了？
5: 找你们老板谈个业务。
4: 哦，
0: 抽烟，抽烟，抽烟。
4: 我不抽，那得登个记啊。
5: 成，成，成，
4: 成。啊，姓名？
5: 冯卫星。
4: 卫星。电话？
5: 138。
4: 13357。哎，等等等等。
5: 哎呦，看错位置了，错了，错了。
0: 我之所以对这个老头有印象，我就是清楚记得他的眼睛有问题。小程，这么重要一点你居然没有注意到。
6: 咱们就是说那个叫刘英吧，刘英的话是可信的，
0: 队里面有内鬼，必须要彻查。但你们宁肯相信一个制毒犯的话，仅凭左撇子这件事儿来怀疑我，未免太草率了吧。再说了，那天还下着雨，水汽那么大，你确定老黄没有看走眼吗？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什么了，麻烦你们去核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事请放我走，我儿子还在医院等着我呢。
7: 这位病人的确是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而且这个病人从来没有过手术室，从外观上来看啊，基本上都正常，但是视力也会逐年退步的。
8: 先天性的，
1: 那他的现在视力状况怎么样？
7: 基本上算是弱视，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色觉异常，但好在他的病情发展得非常缓慢，对日常生活来说影响并不大。
1: 他远距离的视线会不会更差？
7: 理论上会，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需要做出更详细的检查才能得出结果。以他现在的情况，想要看50米以外，而且又是在雨天，恐怕很有难度。
1: 黄发祥，
8: 不到。
1: 你有先天性视神经萎缩，你不知道吗？你真觉得自己看清了吗？
8: 我承认，我的眼睛确实是有毛病。可确实是有人在我面前开了枪啊！
1: 那我问你啊，你确定开枪的人用的是左手吗？
8: 应该是。
1: 应该啊！之前你那么确定，怎么又承认应该？
8: 在我印象当中，他确实是用左手开的枪。那兴许当时我太紧张了，是看错了。哎，可是确实是一个

0: 饿了吧？先吃点东西。
1: 曹瑞敏回复你没有？
0: 电话没打通。
1: 我不信。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警察要是调查清楚了，自然会通知你的。
1: 那照你这意思，老冯出来了。
0: 你别胡思乱想，说不定明天老冯就回来了。先吃点东西好不好？
1: 没胃口。
0: 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听老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看多好、嗯、
8: 是太便宜了、
9: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1: 嗯、
10: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10: 嗯、
4: 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纪

0: 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

0: 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明天我们把卡壳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9: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9: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7: 相信我，
8: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 SK 海力士计划发行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1: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伊犁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

0: 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1: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2: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 ELISA 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第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是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1: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传统农机在这里往往水土不服，而这台新装备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3: 咱们这款 SH504M 是50马力四驱的车，还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适用于有丘陵和山地带坡度的地段。首先咱们的这个车的四轮是等大的，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的转弯半径会从之前的6米减缩到3米，这样的话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1: 从育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4: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完以后呢，我们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这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1: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在展区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 T 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5: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 过免耕播种机呢，在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来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经济次数，这样呢，我们的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1: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6: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7: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御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低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8: 像世外桃源嘛，我们御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5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太最棒了。
1: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8: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特别心情比较好。
1: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御桃园2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8: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1: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9: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实是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央产单位出资它是没有依据。
1: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9: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央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政策，纳入有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委老旧小区联谊会的名义，给咱们央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1: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8: 现在八号九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1: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8: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10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的灯，没有闲的时候。
1: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10: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上下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微改造增设了20到30个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他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1: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11: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1: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11: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1: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12: 那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个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那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1: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11: 我们那屋里的也借上光了，就是装了一个卫生间。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嘛，它就是底下不通，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一样了，什么都有了。
13: 对，
1: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14: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9户留住居民，8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在这里面我们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1: 留居于此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13: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两位，一共是八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15: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比较强。
1: 今年六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

0: 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商院落三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五大维度全覆盖。
1: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了就是比如说我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是隶属于大石栏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0: 从一夜停电七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淹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2: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3: 是。
2: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3: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2: 你看啊，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4: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二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5: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2: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5: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2: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5: 一个星期。
2: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5: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4: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6: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
4: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7: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设置了六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两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4: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7: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 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4: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艺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

0: 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1: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啊，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啊，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0: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2: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0: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3: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4: 对，
3: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4: 对，
0: 公园打造的荷荷小铺、全新漆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已次第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9月。
5: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6: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7: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8: 生物医药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连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7: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8: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这些专业化的设备，它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它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它的研发进度。
7: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9: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路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0: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1: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0: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争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2: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场，形成了完备矩阵。
0: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2: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智谱、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0: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3: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7: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8: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9: 是啊，
8: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9: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8: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9: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8: 哎，
9: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8: 对对对，
9: 一点都不油腻。
8: 是，
9: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8: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9: 哦，
8: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9: 好好好，
8: 有请。
10: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3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8: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0: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谢谢
2: 林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 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

0: 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吧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吧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

0: 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呀，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嗯、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嫩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0: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2: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2: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2: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2: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2: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2: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2: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2: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2: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2: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天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嗯，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嗯，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哎呦，
0: 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真是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你们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又看了，
0: 嗯，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了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一路辛苦。
5: 于大人，
6: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4: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5: 乡亲们
4: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我们每一个人

0: 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 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
9: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11: 对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9: 对对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0: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
13: 媳妇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 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6: 哎呀太乖了，
1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 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0: 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

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0: 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三。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他立志对话1001位行业大咖，哪怕频频碰壁也始终步履向前。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摆脱困难，我记得我约齐卫东来工作也约了半年时间。
0: 行路有成，观世见礼，这份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蜕变故事？
1: 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
2: 开始又即兴了。
3: 小弟还没有您当时感受到，我用一种签了保密协议，简单的不能说。
0: 褪去镜头前的拘谨，他拿起手机奔走一线，真诚记录。即兴采访李斌，席间抓拍周鸿祎，深度对话曹德旺，句句藏行业玄机。
1: 就福耀能够走到现在，你觉得在您看来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4: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第二种呢就是专业，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
1: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0: 纯电赛道如何抉择？行业困局怎样突围？专访者换位受访，幕后故事即将揭晓。
2: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1: 对，
5: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
1: 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
0: 昔日访谈者变身受访人，揭秘千位大咖采访幕后，分享 IP 创业心得与产业思考。金融街午餐会，遇见城里，行路观潮。

0: 车云逐梦，
1: 我这次时间长，杭州跟上海出发，连着4天，待会儿回去还要拍一个节目。
2: 以前都是我采访别人，这次是我接受和别人电视台的采访，换位感受一下啊，挺好。我现在自己做节目的时间都被压缩了，其实我特别想能把我这档节目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但现在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我今年肯定也有目标吧，做几期撑腰吧。其实每次做一个像跑道旺啊这样的一些就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的采访吧，每次收获都特别大。就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嘛，跟你们来做一些交流采访，探讨一些就是财经行业的热点啊，然后也访谈一些财经行业的高端人物。我们其实都是在挖掘好的故事，这个挖掘好的企业家，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让他们更闪光吧。
3: 你好，辛苦了。您是昨天晚上刚刚落地到北京，
2: 7点多到北京，
3: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对，
3: 平时我们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实经常会看到您的身影，还有您采访的这些嘉宾的身影。包括我看到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去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对吧？当时我看跟李斌总好像有一个急匆匆的采访，
2: 对，跟斌总，
3: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步履很匆匆，
2: 用手机拍的。
1: 我看其实未来的状态其实不错了，
4: 状态反正。日子的一天一天过呗。
1: 对啊，因为
4: 汽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行业，其实谁都有高光，谁都有低谷，
1: 对，
4: 谁都会有起伏，所以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样一些周期，确实是每家的公司
1: 对
4: 都要面对
2: 的。因为大家都很忙嘛，然后大家要赶着去参加下一场，所以我们就边走边聊。哦，
3: 等于是挤出来的时间，
2: 对对，
3: 做了一个即兴的采访。
2: 对对对，
3: 那这是您的
2: 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3: 啊，您的一个办公室，哟，这个 view 相当不错。
2: 你
3: 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汽车的元素哈，有很多这种小小的车模，哎呦，这应该都是您采访过程当中的一
2: 些，这基本上都是车企寄过来的。哎
3: 呦，这应该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都有故事。
2: 这个当时跟安的总经理当时做了一期节目，
3: 我也非常关注，就是撑腰
2: 啊，
3: 应该是您打造的新媒体矩阵里面属于就是时长比较长，也比较有深度的这种访谈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立志要采访1001位车企方面的这个一网打尽
2: 啊，就全产业链。
3: 这现在打进到多少了？这几位
2: 应该怎么着有300来个的吧？哦，
3: 那这进度也进展了30%了。
2: 我们有快4年时间。
3: 那一会儿咱就把这30%，还有未来没有完成的70%，我们都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0: 谈吐通透，热忱健谈，行走在产业一线的城里，步履从未停歇。深耕汽车行业20余载，他曾任腾讯汽车、网易汽车核心负责人。2013年创办车云网、电动帮，提出汽车新四化理念，笔耕力说，作品成为行业参考蓝本。依托城里歌、城里对话、城腰矩阵，深度对话李斌、曹德旺等行业巨擘，4年走访300余位大咖，向着1000位专访目标迈进。没有场地限制，热闹的车展现场，轻松的午餐饭桌，都是他的采访舞台。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开拍，即兴对话周鸿祎等嘉宾，鲜活记录行业心声。他搭建与新思想会，链接全产业精英。风起清平，浪涌潮头，在奔波路上见闻满满。他采访大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3: 程总，对，我先品品您准备的茶，咱们先来喝一口。
2: 今年刚刚摘的，
3: 碰一个杯。
2: 绿茶。
3: 茶真的不错。今天您这个身份有点互调哈，平时您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
2: 是我在你的位置
3: 采访别人。这样您也尝一尝企业家被采访的这个感觉哈。您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也跟李斌总有一个即兴的

0: 对话哈，李斌总提到了这个纯电的渗透率。
1: 今年我估计纯电的渗透率在新能源里面会超过70%。
2: 对，
1: 然后在整个这个四季度，我估计在整个车的市场里面应该会超过45%以上吧。对，
0: 那您觉得这样一个数据是基于一个客观的评价，还是我们一个乐观的预测呢？
3: 相对客观吧，当然有乐观的成分在哈。
0: 因为现在未来的态势还不错，
3: 能不能达到45%以上啊？这个还要再看。从去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趋势了。当时应该说是在20万以下，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但从今年开始，到了30万以上车型，这个纯电的这个渗透率也在很大的提升，在我看来还是超过蛮多人的意料的。整个里程焦虑过去是新能源车用户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充电不方便，然后呢跨城相对油车的这个加油，就是你找桩没那么好找，然后呢你在充的时候速度也相对比油车要慢一点，所以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在今年开始这么大的一个提升，其实还是超出蛮多人的意料之外的。
0: 我看李斌总哈说这个钱呢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3: 对，
0: 他说这个增程插混就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未来他一直是坚定的选择纯电这个赛道的，
2: 这个应该对未来的讲是非常利好的。因为我们
1: 这两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搞纯电，都搞纯电以后，其实一样就会也会竞争嘛。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先发优势，另外我们换电的话，也有它的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价值。
2: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只有蔚来是唯一只做纯电的，对吧？在中国
1: 特斯拉，
2: 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2: 对啊，
1: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3: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它只做纯电，那它就可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型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
0: 当时李斌总他们要做的这个手机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一个手机，但是后来为什么做不下去了？
3: 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那他去做多元化业务他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业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0: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3: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着他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0: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或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3: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于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0: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3: 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哈，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0: 段。开始又即兴了。
4: 像电力股，您当时感受到
5: 了？我有一种签了保密协议，
4: 简单的不能
5: 说。
4: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
5: 下个代码。

0: 特殊，听他在讲了吗？
1: 就是一句话比迈巴赫舒服，确实比迈巴赫舒服，而且具备迈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识致命的吸引力。
2: 当时效果非常好，
3: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2: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3: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2: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振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3: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4: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里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1: 我觉得老余确实等待把这个车怎么做得又好玩又舒适。
4: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3: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5: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还会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2: 专业。
5: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2: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2-3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3: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2: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3: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 对吧？
6: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5: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胡耀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2: 对，非常漂亮，
5: 投了几千万上亿钱嘛。
2: 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没打赢呢？
5: 没有打赢就没有打赢了。我原来没有会议我不会打赢。美国人他当初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去打反倾销官司？他希望跟国际上各国合作，但是保证他自己国家的产业安全作为基础，因此应该理解人家的心情。他后来是通过美国式的方式解决投票，工人表态是要不要成立，你不要成立我就不要成立。 敬天爱人，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风俗，
7: 嗯，
5: 这是很关键的。我们那个大学的校训就是敬天爱人，止于至上。敬天爱人，我教我们的下一代，你把人给我做好，处于自己低位的这个状态呢，对待众生，所有有生命的，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
7: 嗯，
5: 敬天敬重法律法规，保证做到不犯天条不犯众怒，止于至上，就这些方面。语言美，行为美，文化美，产品美，你就以这个作为宣传的本领。我们也要求下一代以这个作为一个行为准则。
3: 陶老也说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尊重当地的
7: 文化制度以及对当地员工的尊重。因为最后核心还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的嘛。
3: 是，就最重要还是要共赢。
7: 对，共赢。这代企业家其实他还是这个在这点上来讲非常清醒。
3: 是。
7: 他是应该代表中国非常典型的那代商人和企业家，就是说他的嗅觉特别敏锐。
3: 对。
7: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在逐步收缩，聚焦到了玻璃这个赛道。它以前多元化啊，非常多元化，就那个当时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所以在那个之后，它就快速的做调整，收缩整个业务，聚焦到汽车玻璃这个赛道上面。我觉得这是它成功的关键。如果不聚焦，那可能它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草料网。
3: 聚焦且做到了极致。
7: 对，把一件事情做得极致，然后也做到全世界第一。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在企业取得成功的同时，它开始做慈善。它不是说企业成功之后
3: 对
7: 再做慈善。
5: 我做慈善呢，你去中心社有一本叫《草料网慈善白皮书》。
7: 对。
5: 我不仅仅办这些，我西北五省跟西南五省，我们都给他捐款过。我们不是去做项目，主要是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
7: 当时这个引发你做慈善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5: 主要我家里以前我自己很穷，我认为有能力帮助人家，那是很幸福的事情。
7: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捐赠的金额？
5: 到现在为止，现金付出去的是200亿，我们后来解散基金会后头还剩下120亿了。这个大学因为要办下去要花很多钱，我很开心也很高兴，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3: 包括现在福耀科技大学，
7: 对，
3: 他也说的是我们要敬天爱人，要止于至善。
7: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啊，就刚才其实做企业跟做采访有时候也有共通性。我的理解就是说，真诚真实，把你的产品真的做到极致，企业在整个团队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要以人为本，然后构建一个这个强大的这个体系和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会走得更稳健，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那同步比如说像我们做采访，用户为什么愿意看呢？就是因为不是说你拍得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得不是那么完美，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儿，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3: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7: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3: 第一次采访谁？
7: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3: 熟人局还紧张。
7: 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基本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急性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我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3: 一发不可收拾。
7: 对，
3: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7: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 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

0: 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啊，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能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2: 正如程里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里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3: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2: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里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4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1: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电池，我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
0: 啊，
1: 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0: 有些比较难。
1: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0: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了。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齐卫东、冉英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1: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1: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那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了。
1: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1: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0: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1: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0: 当然，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1: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0: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啊，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 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1: 您用吗？
0: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1: 您一直在说

0: 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嗯，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1: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0: 也有一个雨欣思想会，
1: 对，就是做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雨欣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那我觉得还是对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会产生我们独有的这种价值啊。我们做了两期活动，第一期在杭州跟领跑的董事长走进了领跑，走进了吉利汽车。第二期是在合肥做的，走进安徽 和尊界，然后后面又走进奇瑞汽车，那都是跟这些企业的最高层来做交流，当然还有他们产业链上的主管的这些高层，还有技术的 VP 啊，都有很深入的这种交流。那这种交流就是极好的这种学习机会，然后同时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一种可能会产生合作的这种契机。我觉得在未来整个汽车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未来就车它跟通讯跟 AI 它跟新材料，它跟各行各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叫雨欣思想会，这个名字就是去推动创新，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
0: 这也是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愿景，是有这样的心力和愿景的。您在最后的时候也经常会问企业家这个问题啊，说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您对于这种想要进入到汽车产业这个赛道，或者是汽车垂直媒体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讲有一些什么样可以落地去实操的这个经验？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他必须有很强的这个对新事物的这样嗅觉，还有一点，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专注。你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赛道，持续的耕耘，扎在这个里头，能扎得足够深。那这就是你的壁垒。
0: 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定力，一直在路上
1: 哈。一直在路上。
0: 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访谈大概1001位，现在只进行了30%，所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咖。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预告一下，值得大家期待？
1: 现在还没定吧，但是我未来可能也会做很多跨界的采访，除了汽车本身的这些车企的CEO 之外哈，产业链上的一些 CEO 之外，我会还会做一些跨界的这个嘉宾。科技和人文这两条线，我认为其实要结合在一块儿去看，就是它才能够会更好玩、更有意思。

0: 开心吗？啊，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哎，这什么话？你这个局约的也太突然了，我能来就不错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哥不都跟你说了吗？啊，我手机钱包都丢了。
3: 就这样？不至于嘛。哎，你那钱包里有多少巨款呢？别糊弄我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时候因为丢东西伤心过呀？
2: 哎呀，今儿个就咱们两个

0: 大老爷们儿啊，我就不追问了，你要想说什么的你就说，我听着，你要是不想说的咱俩就直接喝好不好？
1: 哎，服务员，拿两个洋酒杯来。
2: 哎呀，这瓶酒很好的，我一直不舍得喝啊，今天就贡献给你了。
1: 喝酒。
2: 哎，先走一个。
3: 爸，啊，我一直想为一个人做一件事儿，可是到头来呢，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也帮不上，而现在呢，我连能帮助他的资格都没有，
2: 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3: 很难吗？
4: 很难就说明还有机会，还有止损的可能。就算我们做研究啊，只要你认为有可能，那就不要放弃，不要逃离，就要不断的努力。也许接下来是不断的失败，失败，但是终归还有成功的那一天。
5: 你说这什么鸡汤文学啊？
0: 那你就跟我说具体一点，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3: 我没想到斗争这么残酷。
2: 斗争？这又是什么游戏啊？
5: 关键我现在连斗争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全不带我玩了，把我撂了。
2: 哎，那不挺好的吗？那就回来踏踏实实的工作。
4: 我可听说那些电竞选手啊，都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小孩子，你得服老，知道吗？
5: 你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4: 你呀，就不要钻牛角尖儿，知道吗？
5: 啊，行行行，先别聊了，别聊了，咱们还是喝酒啊啊！
1: 哎，哎，你少喝，
4: 啊，这酒不错，
1: 少喝啊。
4: 好。

0: 对。
1: 你认识这个电话主人吗？紧急联系人就是你啊。
0: 我是他的家人，怎么了？
1: 你赶快过来吧，他们俩
2: 都喝多了，就在我这个大排档呢，叫都叫不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啊，我就拿一会儿把定位给你啊，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0: 舅舅上班去了。舅舅说不让去研究所上班了，说你去了以后变得不快乐了。
1: 正好我还不想干了。你说我现在啊，要事业没事业，要感情没感情，我活着有什么劲啊？
0: 你想要什么事业啊？
1: 我想加入国安局。
0: 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你身份这么快暴露了，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我可以做你的线人啊，看着瑶瑶，他不是替间谍做事呢吗？怎么着，你们放任他了？
0: 你们俩不是分开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昨天喝醉说的。
1: 怎么什么事都干不好啊？不会吃饭，
2: 饿死了。
0: 你不上班了？
2: 老黄不是说了吗？我不适合上班。
0: 不适合也得去啊。
2: 为什么呀？
0: 你至少等这个案子结束吧。
2: 我不是早就出局了吗？这案子结不结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案情有点变化。
1: 什么变化？
3: 有需要的话无锡会找你。
1: 我说高天阳，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呀？让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是犯过错误，但是我已经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了，你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没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这个案子里边消失。
1: 我要是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我眼前消失。
0: 有可能。我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了。
1: 我不是这意思啊。高天啊，你可不能牺牲，你要是牺牲了，没法跟老黄交代了。
0: 逗你玩呢啊！
1: 我说的是真的，你和我不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啊！
0: 我心里有数。哎，
4: 你用哲学吗？
1: 不用啊，怎么了？
0: 没事，问我。我先走了。
4: 哎，姚家的哲学，你什么意思啊？哲学。
5: 小华，来得正好。哎，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下啊！有件事通知大家，向阳呢，因为个人的原因已经离职了。大家看看，谁帮忙给他收拾一下东西，把那个工位空出来。
1: 我去吧。
5: 大家忙自己的吧。

0: 家里有点事，我请假。
1: 坑路面就下吧，家里人

0: 有完没完？我这忙着呢。
1: 不是你干嘛去了？你不接我电话？
0: 怎么了？
2: 我现在失业又失恋了。
0: 哎呀，我就知道一找我准没好事。说吧，想干嘛？
2: 想干嘛都行吗？
0: 奉陪到底。
2: 够义气，上游戏。

0: 失恋又失业，上这儿来干嘛？
1: 找活啊。
0: 这儿能有什么活？
1: 不是说我没用吗？那我就让我自己有用起来。
0: 谁说你没有啊？肖，
1: 我哥。
0: 那还是算了。

0: 干嘛？
1: 借我点钱。
0: 干什么？
1: 打听点情报。
0: 我这有的是情报啊，各种八卦，你想知道什么？
2: 卓玉，你能有什么关于卓玉的传闻吗？
0: 卓玉，还真没听过。要不找老板打听打听？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需要银子啊。
0: 我有，问去吧。
1: 关键时刻，还是你最听话。
3: 冰红茶一杯。
4: 好，
2: 我要酒，要情报啊。有没有什么关于卓越的传闻？
3: 据传卓越出卖用户信息。
2: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2: 啊，不然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点的？
4: 那就不是一杯冰红茶的价了。
2: 什么价？
4: 200金币，
0: 这么贵？
2: 呀，
0: 花别人钱就是豪气。
4: 这边结账，
2: 快点儿！
4: 找到信息之后会发到你们邮箱里。
2: 谢了，
0: 客气。
2: 大恩不言谢，那我先撤了啊。
0: 赶紧滚，没那么多钱在养着你。
4: 您的冰红茶。
0: 这冰红茶也太贵了。

0: 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1: 没有什么？
0: 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1: 他健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肌肉感很准的。
1: 还有那边，嗯，他都是踩着点来我们老板。
0: 你要是能获得老板的同情，那你简直神仙了，希望他有抓手一次。
1: 你挺厉害呀，没看出来。你连老板有多少资产都不知道。
0: 哦，老板多好啊，英俊潇洒，帅气多金。
2: 苏总好。
1: 苏总，
3: 放了。

0: 周总。
1: 嗯，回家啊？
0: 啊，对，回家。
1: 现在下班时间不好叫车，捎你车。
0: 啊，不用了，我叫得到车。
1: 你要一直这么杵着呢，很多人都会看到。

0: 一下吗？
1: 在跑步机上那么个跑法，能不明显吗？
0: 就是现在浑身都疼。
1: 没关系，明天会更疼。
0: 谢谢周总安慰。
1: 情绪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负面情绪太多的话呢，那只是浪费时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可是有些事情是无法解决的，
1: 你就认命，承认它的存在。没准过一段呢，就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了。

0: 试试吧。
1: 对。嗯。谢谢周总，今天收假了。
0: 其实瑶瑶啊，你身上的很多能力呢都很出众，我觉得你应该更自信一点，不是恭维。
1: 知道了，谢谢周总送我回来。嗯。

0: 油了。好久不见，
1: 西姐，见你一面真不容易。
0: 都已经安全上岸了，还来搞什么事情啊？
1: 我也想功成身退啊，可实力不允许。
0: 说吧，什么料？
2: 我怀疑啊，特工任务在利用哲月甄选玩家。
0: 具体说说。
1: 今天早上呢，高天阳问我是不是哲月的用户，他不会无缘无故问我这么无聊的问题的，所以哲月肯定跟这样的有关。后来呢，我在单位看见了向阳的哲月账号，和他特工任务的账号一模一样。忽然间我就觉得两者是有关联的。再后来我就去游戏里搜哲月的爆料，你猜怎么着？
0: 别卖关子，快点说。
1: 有人爆料哲月贩卖用户信息，这不就跟我说的都对上了吗？哲月就是特工任务的信息源头，在用户中呢找到他们合适的目标，然后拉拢进游戏。
0: 没有证据啊。
1: 还真有，
2: 我刚接到一条情报，在游戏里有一个玩家已经掌握了哲月贩卖用户隐私的证据，在高价出售。
0: 乌鸦什么人？
1: 我一朋友说
0: 江小花。
1: 对，就是江小花。他和这乌鸦啊，原来在游戏里都是这个黑客联盟组织的。这个黑客联盟组织专门挖互联网行业的黑料，拿出来卖，以此发家致富。
0: 这不是诈骗吗？
1: 是啊，所以后来江小花不干了，但是这乌鸦好像还干这个。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人给我约出来？
1: 他们是不会同意线下见面的。
0: 线上也可以。

0: 当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感，信吗？
1: 我信。
0: 那你看我这觉悟能和你做同事吗？
1: 够呛。
2: 别介，给个机会。
3: 路还很长，一步步来嘛。接着的乌鸦拿到他手里的料。
4: Yes。

0: 你就是乌鸦，
1: 是你要买我手里的信息。
0: 对，是我吧？先说说你手里的料吧。
1: 哲越一直以来都在泄露用户的隐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姓名、护照号码、电话号码、工作信息、登录地点等等。所有隐私条例中本该保密的部分，哲越把它们全部共享给了第三方。我已经掌握了实锤。
0: 这料你打算卖多少钱？
1: 50万个金币。
0: 那我就得先验验货了。我可不想花那么一大笔钱，只得到一条捕风捉影的信息。
1: 那是当然，没有人愿意花冤枉钱。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可以给你看一段。这是哲越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连接着一条光缆。想知道光缆的去处吗？这个信息，50万个金币，不贵。
0: 拿到这么真实的资料，
2: 应该是哲越的内部员工吧？
0: 不见面，我怎么确定你是不是把手里边的所有资料都交给我了？
1: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有信用就没法混了。如果你买了，我跟你保证，这个料会永远石沉大海，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叫道义有道。
0: 其实共享用户资料是这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数据库里有每个人的信息，你手上掌握的
2: 其实对哲越造不成什么威胁。
1: 如果服务器连接的光缆另一端是境外公司，那是不是哲越故意泄露数据，危害信息安全啊？我不管你是哲越的人还是他的对手，这个料的价值远不止50万个金币。
0: 我先付你一半定金，剩下的钱我需要时间去准备。
1: 最多给你3天时间。
0: 没问题，但是为了表达你的诚意，你要把刚才的那段视频也给我一份，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不能把它泄露出去。
1: 那是当然，我懂规矩。
3: 乌鸦真实姓名是肖伟，职业飞腾软件公司工程师， IP 地址中国金海。 But I checked Phaeto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re's no such person.

0: 查到吴瑶的资料了吗？
1: 现在确定他的登录有是 IP 地址，是中国上海。
2: 其他记得乐视一角的，他是个高手。
0: 他应该就在车院。
1: 他有什么目的？就在背后。
2: 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
0: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钱。
2: 钱不是问题，但他记得的秘密太多了，不觉得他就是个定时炸弹。
0: 我会把他找出来。

0: 周董。
1: 当我去监控室，把近一个月的中心数据机房晚上9点钟到12点钟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
0: 好的，

0: 荒子城调查了哲月在游戏里面的爆料，如果爆料属实，那么乌鸦手里面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指向哲月和特工任务之间的关系。
1: 他们游戏里边还有点东西啊。
0: 嗯，你干嘛不直接找他呀？
1: 我现在不知道他在游戏里查到了什么，你万一跟他说哲月有问题，不但暴露了案情，还受到极大的关注。
0: 嗯，瑶瑶也在哲月。
1: 对啊。
0: 所以你就点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哲月的用户。
1: 他很敏感，我提到哲月，他一定会觉得哲月有问题。
0: 兄弟两个还勾心斗角呢，
1: 那我也不能把所有的案情告诉他呀，即便他是我弟弟。
0: 我看你就是之前想劝退人家，现在呢又要用人家，不好意思直接张口，对吧？
1: 不是，你们两个人配合的不挺好的吗？
0: 对啊。
1: 你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乌鸦，如果他手里边有重要的证据的话，那义务现在肯定再找他。
2: 好的，高科长。
3: 小花，成败在此一举了。
4: 您都举好几回了，能放下歇会吗？
3: 这次是真的，你必须帮我把乌鸦约出来。
2: 干什么？
3: 我有个大买主要买他手上的料。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3: 骗你是孙子。
2: 那你让大买主把之前买的情报都给报销了呗。
3: 行啊，我这就给游戏充钱，把利息也给你加上。
2: 行吧，看在钱的份上，帮你找找。
3: 我等你消息啊。

0: 喂，哎，好嘞，瑶瑶，
1: 嗯，
0: 你马上去一下十层周总办公室，他找你。
1: 周总找我？
0: 对。
1: 还好。周总是不是看上他了？之前去泰国出差的时候就有一个苗头。
0: 嗯，别八卦，好好工作。

0: 谢谢。周总，您找我啊？
1: 坐。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的助手准备离职，我打算调你过来。
0: 这么突然？这是在给我升职啊？
1: 是，具体的工资啊，还有一些什么待遇呢，你可以去跟人事部门谈。
0: 感谢周总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做过助理这个工作，而且我也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吃。您突然给我升职，我心里面不踏实。我能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吗？
1: 你的防范心理还挺强的啊。
0: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件事情我确实不一定能做好。
1: 我的日常工作呢，会由我的秘书去处理。你要做的事非常的简单，就是处理一些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
1: 找内鬼。
0: 内鬼？
1: 最近呢，有人匿名的勒索我，说掌握了一些我们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会对我们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那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我做了一些调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在你们产品部。
0: 我们部门？
1: 对。
0: 那如果这样，我也有嫌疑。
1: 那我知道不是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来我公司的目的不是来威胁我。还有呢，你刚刚的回答印证了我对你的判断。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主动问我为什么把你排除在嫌疑之外，而是要谢谢我对你的信任，对吗？
0: 感谢周总信任。
1: 总之工资会翻倍，做得好的话呢还有奖金。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
0: 那我要怎么查呢？
1: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第二个原因。坐下说话。
0: 你说。
1: 这个人呢，应该是你认识的。上周四晚上加班了吧？到很晚。
0: 上周五有一个项目方案要汇报。周四晚上确实忙得很晚。
1: 当时跟你一起加班的人还记得吗？
0: 我、王主管还有世奇。
1: 能认出这个人吗？
0: 太黑了，戴着帽子我看不太清楚。
1: 觉得他更像是王主管呢，还是更像周诗琪？
0: 诗琪好像有一件一样的毛衫，但是类似款型很多， 我不能确定。
1: 你的任务就是把不确定给我变成确定。
0: 您怀疑诗琪？
1: 是。
0: 不会是他的？
1: 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很了解他？
0: 我们共事很久了，而且关系还不错。
1: 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下班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或是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知道吗？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你永远也看不清一个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目。我会把公司人事部门登录权限给你，他所有的资料你可以在里面查到。这件事情呢，要暗中去查，不要泄露给其他人。
0: 明白了。那周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这个人手里掌握的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他属实吗？
1: 我觉得泄露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对于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呢，这是每个平台都会做的事。我们哲越也一样，会和数据分析公司进行合作。
0: 数据分析公司？
1: 是，根据不同客户的喜好需求去推送广告。不光哲越，每个网站都会这样。
0: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他还能勒索您呢？
1: 我们公司呢是不会刻意的泄露客户的信息的，但是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信息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和事件的发生。这种事儿是不可以被公布出去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公司也一样。

0: 这么关心老板的事啊？
1: 那当然啊，黄金单身汉谁能拒绝啊？快说，找你干嘛了？
0: 哎，任务轮岗。
1: 去哪儿啊？总裁助理。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看上你了，你不会要变成老板娘了吧？
0: 哎呀，你们别胡说八道的，你
2: 应该就是看我平时太闲了，想多给我弄点工作而已。
1: 什么工作？
0: 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安排，就先让我调过去。
1: 那你可得抓住机会了，回头你要成了老板娘，也不能忘了我。
0: 我要真成了老板娘，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我就知道你是个见色忘友的。
3: 诗琪，
2: 哎，
3: 来一下办公室。
2: 来了。

0: 样？还满意吧？
1: 挺好，挺好。哎，
2: 主办吧，
1: 今天我买单啊。
0: 好，
1: 啊，哦，来，
0: 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好。
1: 来。
3: 什么暗号的？还老规矩
4: 是吧？
0: 充值3000，菜品8折，再送一瓶酒。
1: 酒我就不拿了，就存在这儿，下次再来喝。
0: 好，
3: 怕儿子看见。
5: 没这个人呐！走，
0: 慢走啊！
5: 哎，好，再见啊！
6: 好，谢谢。嗯，
0: 时候，别这类的活都干了，你去忙别的吧。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集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哎呦，舅舅你回来了。
1: 哟，你怎么突然来了？
0: 周末，我同事啊，给了我一条，我又不抽，我就顺路给你带回来
1: 了。哎呀，去年医生就让我戒烟戒酒了，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抽了。
0: 那挺好的。
1: 哎，你不是钓鱼执法在考验我吧？
0: 我没这个意思。但说真的，戒烟不容易，你得坚持下来。你那个戒烟糖还有吗？我再给你买点。
1: 还有，黄子成给我买了那么多，最近我都没怎么吃，不用买。哎，你还没吃饭吧？肯定没吃，我就不该问。我给你做饭吃啊。
0: 面条就行。
1: 哎，对了，那个白瓷罐呢，是今年的新茶，你自己泡着喝
0: 啊。哎，好。
1: 哎，要不我还是请你出去吃吧，我新发现了一家居酒屋，还不错。
0: 下次吧，等子成回来咱们一块儿去。
1: 哎，那也成，炸酱面啊。
0: 啊，好。

0: 经安排好了。
1: 五点半，在城市广场你指定的地方等你。
2: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只认东西，不认人。

0: 知道照片。目标已经出现。
1: 收到。

谢谢。

0: 好，从你频道。
1: 你好，
2: 你好，要一杯橙汁，再要一份蛋糕打包。
1: 好的。
3: 注意一下，刚进去的外围。

0: 秦处，接通目标已经锁定，但交接物品不详。
1: 一定要盯住接头人，离开集市之后再进行抓捕，绝不能把他丢了。
2: 那送货人呢？
1: 送货人先不动，盯住就好。

0: 宋捕人突然消失了，
1: 盯住接货人，东西在他手里。
0: 我怀疑他们已经察觉了。
2: 接货人可没。

我已经出不去了，我必须要离开，否则你也完了。你带着东西不可能离开。 东西给我，他们抓到你也没有用，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你，没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东西没了，他们抓到我也没有。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在我没搞清楚是谁出卖我之前，谁都有可能。
1: 往北走。

0: 人呢？
1: 忘了。
0: 空子呢？
1: 毁了。
2: 高哥，接火人群控制住了。
1: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0: 看清里面什么东西了吗？
1: 应该是样本。
0: 生物集团里果然还有钉子。你又故意放走他吗？
1: 抓住他，他也不会说出这个人。
0: 他还是不相信你。
1: 哎，那么熟悉。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
0: 暗哨。
1: 嗯。这一点是我们疏忽的。
0: 不知道。
2: 你身份证搞得洋气到啊？
0: 是他放我走的。
2: 嗯，那样本呢？
0: 毁了，样本不能落到国安手里。
2: 现在他是你的王牌，你要好好保护他。
0: 我知道。
3: 巴颂表面身份是个海员，代号车夫，负责运送情报，但对金海的情况他并不了解。
4: 他只是个送货的，我们的目标是生物集团内部隐藏的那条大鱼。

0: 警告你，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已经有人怀疑我了。
1: 你的那个女同事吗？
0: 你每次行动之前，你最好提前告诉我。我不是每次都能救。
1: 高科长，我怎么觉得你在关注我的每一次行动？
0: 因为你有问题，我就会很麻烦。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请问国安局这一次是怎么知道我们接到的？
0: 我们接到情报，一名代号车夫的业务上面入境，怀疑他是来接受情报的。我们盯了他好久，没想到送情报的人是你。
1: 你的这个理由我挑不出任何破绽。
0: 既然业务不相信我，那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
1: 他们不能找你，那我可以吗？我愿意相信你。
0: 你相信的男人都还好吗？
1: 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今天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
0: 你身边不止修一个人吗？

0: 又换妞了。
1: 你可别乱说啊，这是金主特意来买乌鸦手里的料的。
0: 哎，我把他约出来可不容易啊。之前的花费，
2: 哎呀，他给过我了。
0: 这是这次的，老板大方。
1: 吴老板可是有背景的人。
0: 里边请。
3: 哟，三位客官，楼上请。
0: 乌鸦手里这料挺抢手，听说已经找到买家了。要不之前欠我一人情，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4: 找到买家了？
0: 是，听说已经交定金了。人在里面，慢慢谈。

0: 时有人付了定金，还谈吗？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前两天。
1: 看来你手里面的料确实不简单。
0: 当然，
2: 如果我们出更高的价格，可以给我吗？
0: 再高也不能卖了，这是规矩。
1: 那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合作。
0: 好，我也想找一个稳定的买家，
1: 既方便又安全。
0: 是，
1: 但是我怎么才能确定你手里面的料只卖给了我一个人？
0: 我都说了，做这生意要讲规矩，不然以后别人也不会找我买东西了。
2: 特工世界里就没什么规矩可言，线下交易当面销毁备份才是最安全的。
0: 不可能，我不会跟你们见面的。特工游戏就是最安全的交易市场，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没法合作了。
1: 那你这次的买家接受线上交易吗？
0: 当然。
1: 他是什么背景？
3: 是哲月的人吗？
0: 这与你无关。
1: 如果他是哲月的人，你们的交易就不会那么容易。
2: 他会找你麻烦的。
0: 找我麻烦？
1: 他有可能会找到你。
0: 你知道我在哪吗？
1: 你就在哲月。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当然是来跟你交易的人，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安全。
0: 你们不

0: 你是怎么确定啊他就是在这约的？
1: 之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是刚才他的反应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了。
2: 那他现在还能出来，就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1: 我们能发现他在折月，业务的人也可以，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折月那么多人，怎么找啊？
3: 哎，听说你们谈崩了。
0: 他怎么说的？
3: 他说你们没诚意，想套他话。
0: 不是，吴老板想要跟他线下交易，他不同意。
3: 这游戏谁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更何况他还是靠爆料为生的。
2: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秦正前啊，什么时候推荐我也去你们的黑客联盟？
3: 你还是算了吧，小心警察找你。
2: 哎，对了，他一般在一个公司工作多久？
3: 快的时候一两年，慢的时候三年以上也有，就看他什么时候拿到自己想要的料喽。
2: 行吧，那我这也算得罪了你一朋友。
3: 没事，散买卖不算交情。
1: 这姑娘我喜欢。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们是哥们儿。
2: 你讨厌，人家才是姑娘呢。
0: 哎，谢了啊，下次有事再联系你。
3: 行，
1: 走吧，姑娘。
0: 我知道怎么查了。
1: 你说。
0: 你看啊，他已经拿到了猛料，找到了买家，下一步就是辞职离开这里。刚才你的询问肯定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会更快离开的。
1: 有道理。
4: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让瑶瑶帮忙。
1: 瑶瑶，
0: 他在折月，让他帮忙查查这人。
1: 不行，瑶瑶不行，他的身份不适合介入。我们怀疑折月里面有业务的人，我们的调查必须要秘密进行。
0: 那我们怎么查？
1: 猎头，猎头公司掌握着行业内所有离职和即将离职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
0: 厉害呀，西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1: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
0: 当年我毕业那会儿，凭着我辉煌的履历吸引了各大猎头公司的争相邀请，结果都让我拒绝了。
1: 那你不见人黑名单了吗？别操心了。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散买卖不散交情，咱猎头公司也有人。
1: 你要是这么积极呢，我只能怀疑你另有企图。
0: 我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事业。
1: 你那是为了某个人。
0: 小了，这么想格局就小了。

0: 钥匙好像落在家里了，我去你那儿待会儿呗。
1: 我这太乱了，改天吧。
2: 你找个开锁公司。
0: 啊，车来了，我走了啊。喂。

0: 从猎头那儿已经搞到了哲月最新的人事调动情况，其中包括已经离职的、准备离职的和意向离职的，还有他们的简历也都在里头。邮箱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收到了，谢谢。

0: 口啊。
1: 啊，哦，我那个四点多才睡的。
0: 今天又换新包了，
2: 好看吗？
0: 限量款，
2: 我不买不得霍霍一年啊。
0: 你说你这一年就这么点工资，都买包了，你吃啥呀？
2: 我吃你呗。我要是没钱了，你不能看我饿着吧？
0: 你想得美，你。我昨晚翻了一下最近几年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来的一些丑闻，有跟我们一样的泄露用户隐私，还有那些伪造点击量恶意操纵话题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肯定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从技术层面找出他们的漏洞，并且这些丑闻最后都没有爆出实锤，都不了了之了。
3: 你是觉得我们这次的危机不是一次单一事件，而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也威胁过其他的平台，并且都成功了。
0: 如果说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在这几家大厂里面都待过。
3: 继续说。
0: 查了一下实习的资料，他在公司工作了两年，这期间这家公司也爆出过丑闻。从简历上来看，世奇确实是有一些嫌疑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证明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过很多的金钱，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差的。可是周总您看，他在住址那一栏填的是普通小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上网查过了，那个小区地方比较偏僻，租金也很便宜，再加上平时跟他接触，他确实算不上有钱的。
3: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财力？
0: 你是不是那种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有矿那种？
2: 我承认。
0: 高房，我真的想他，这做工不错呀，
2: 是吧？
0: 我也觉得。真看不出来，哎，回头你把这地儿推给我呗。
2: 行了，没问题。
4: 想到什么了？
0: 他的确是经常买奢侈品，不过他跟我说，那些都是高仿的。
4: 他的说辞有点商榷，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查，有必要的话。适度的用一点手段，
0: 比如说，
4: 聊天记录啊，或者家里的实际情况。
0: 这
4: 你们是朋友吧？

0: 有一段时间了，连头骂我有点心动。
1: 那你准备去哪家公司啊？
0: 三家游戏公司，具体还没想好。
1: 你给人事提了吗？
0: 提了。
1: 不是你真想好了，你就决定这么弃我而去啊？
0: 你都要去老板身边了，我留在这多无聊啊！不过那几家公司都在附近，以后还能继续一起玩耍。
2: 世奇，
1: 哎，
2: 过来签个字。

0: 琪姐，那些人里边有一个我认识的，
1: 周诗琪是吧？
0: 对，他是瑶瑶的好朋友。我查了一下他之前的过往啊，你别说，真有点像。
2: 我们筛查过了，跟乌鸦团队最符合的人也是他。
3: 可是，他不可能是乌鸦吧？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江小花提醒我了，黑客高手是可以伪装自己的身份的。
3: 他要是乌鸦，我真是服了。
2: 你跟他接触过吗？
4: 没有，但他不是瑶瑶的好朋友吗？
3: 我之前总听瑶瑶说起他。你说，瑶瑶那身份，他这事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好，剩下的我们会解决的。
4: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继续上班啊，有事我会联系你。
3: 你们这是又抛弃我了呗？
1: 当然不是。
2: 你在游戏上的能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3: 希姐，你可比高天阳有情有义。
2: 我会替你转告他的。挂了。
3: 嗯。
5: 世奇要离职了，
6: 我知道，
5: 这不是偶然的吧？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要准备离开。
6: 我查过了，他的那个包确实是真的。看来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周总您说的对，我也许真的不太了解他。他那个住址十有八九也是假的。
5: 嗯，帮我查查他到底住在哪儿。
6: 好，找机会我跟着他去看看。
5: 尽量别被他发现，注意安全。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5: 去忙吧。
6: 来。

0: 去拉拢黄子诚的话，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
0: 我会调教好的。对于周思齐，
2: 就麻烦张老板处理一下，
0: 把他手上的东西给清除掉。
1: 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0: 那就好了。
3: 你把他的话再放一遍。

0: 处理干净。
1: 就这几句。
2: 是的，太不完整了。

0: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校园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拍。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我又差一点。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个霜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校园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都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不用管，先盯上你哥。
2: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3: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看见你跟着他，我就跟过来。
3: 找我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跟踪他？
3: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派的任务。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3: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2: 是你们老板让你查的，还是业务的人让你查的？
3: 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喂。
1: 怎么样啊，名侦探小姚？
0: 对不起，肉总，我没跟上。
1: 没关系，找个地方等我，我过来接你。
0: 好，
1: 晚上一起吃饭。
2: 真是肉这一烂茶了。
0: 以后不要再掺和我的事情了，可以吗？

0: 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办好。
1: 哎呀，下班了啊，不说工作，好好享受美食。
0: 如果这件事情真是世奇做的，您打算怎么处理它？
1: 我这人呢，肯定是不喜欢被勒索，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这事搞大。如果查到他具体住址的话呢，我会找他聊一聊。他同意协商解决的话，过往的事我会既往不咎的。
0: 谢谢周总，那给他一次机会。
1: 哎呀，我带你来呢，就是让你开心的。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每次不开心，我就会叫几个好朋友一块儿过来吃东西，真的，热乎乎的，辣辣的，啊，吃完了之后一身汗，特别开心，真的。
0: 我还以为像您这种成功人士，不会吃路边摊的。
1: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其实我现在来的少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以前那些哥们儿呢，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我现在叫人出来不合适，我不能一个人来吃，是吧？你吃啊。
0: 嗯。你觉得周总，像您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因为你思想一直很超前啊。嗯。比如，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要创办问答网站的那种念头，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做这么大，那这其中肯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定，您都做了对的选择。
1: 对我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0: 我不是跟着您去泰国做了一次访谈嘛，还跟媒体对接了一些提纲什么的，也就都了解差不多了。
1: 嗯，那是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考古了一下我。
2: 哎，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1: 嗯，什么事儿？
2: 当初这个网站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吧，您都没有找到融资，那您是怎么带着哲月继续坚持下去的呀？不好意思啊，员工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啊？
1: 嗨，你说现在下班了啊，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吃大排档，哪还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啊？没回答你呢，我是想怎么回答呢？那时候我年轻，想法也特别多，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实话，
3: 哲月
1: 不是我做的唯一一个项目。
0: 哦，你还开发过其他的项目？
1: 对，
3: 只是哲月比较幸运，
1: 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
0: 那其他项目呢？
1: 死掉了。要不就是中途我给卖掉了，然后我用卖掉的钱呢去维系整个哲月的运营嘛。
0: 那其他项目也像哲月这样都是问答网站？
1: 嗯，不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嗯，我不光做网站，我还做游戏呢。
0: 啊，您还做过游戏呢？太厉害了！什么游戏啊？您说说看，说不定我玩过。
1: 不可能，当时就做了一个雏形，弄了一个测试版，都没有正式上线。
0: 那创意是什么呀？你说出来让我参谋参谋吧，那万一能成呢？
1: 太老套了，我肯定不说的。说出来我在你心里的光辉形象不就没了？
0: 行，不说就不说。嗯。
4: 周诗琪就是游戏里的那个玩家乌鸦。
5: 一开始我只是怀疑，但是周哲一让瑶瑶也调查他，我觉得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即便诗琪不是乌鸦，但他跟乌鸦一定有关系。
4: 那周德一什么身份？
5: 我怀疑周哲一就是从周诗琪手里面买证据的人。
4: 他就是 Z 先生？
5: 很有可能。
4: 周诗琪手里到底掌握着哲月什么秘密？一定要尽快的查清楚。
5: 东西只要在他手里，他就会有危险，所以我建议尽早对他进行问询，让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嗯，
4: 但是他不是犯罪嫌疑人，问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遵守规章制度。
5: 明白。
6: 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秘密的进行，我怀疑这个张老板已经参与在里面。
5: 张老板？

0: 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被弄穷了。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1: 就这三句。
2: 嗯，从环境音来看，我推断这个张老板是应该跟游戏里边某个人在见面。第二句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安排在你那儿。如果这个人是瑶瑶的话，安排在你那儿就是周卓一。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第一句这么快指的应该就是瑶瑶最近的任务，查到了周诗琪。录音的时间节点跟瑶瑶发现周诗琪的时间是吻合的。最后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这显然是周哲一在拜托张老板一件事儿，让他来处理。
1: 周诗琪的事儿，
2: 有可能。
3: 如果天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一定尽快和周诗琪取得联系，务必要秘密进行。
1: 明白。
3: 天阳这边继续盯着张老板动向。
2: 好，明白。

0: 来啊！
1: 看来你们相处的还不错。
2: 你跟踪我啊？
1: 我哪有那么无聊啊？我看了周志一所有的采访，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问题。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对你另有企图。我上去说吧，我把这说完就走了。

0: 说吧。
1: 你对周周一的历史应该有些了解吧？不了解也没关系，我来给你介绍。他早期在美国创办问答网站的时候，差点干不下去了，可突然间呢，来了一大笔融资，让他起死回生。资本为什么会看上他呢？我看了他很多采访，他对这段历史一直描述得非常模糊。根据我的调查，那会儿像他这种小型问答网站可不止周哲一一个团队，可他为什么能起来呢？
0: 能说重点吗？
1: 我怀疑周哲一背后的支持者是优。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那你有证据吗？
1: 你想想啊，你去泰国是被他临时派过去的吧？你刚到那儿就出事儿了，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如果你实在是怀疑他，可以跟国安局举报他，不用告诉我。
2: 你可以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1: 但我还是要来提醒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忘不了你在船上的绝望的眼神。你在船上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那个时候你绝望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还有救。

0: 您怎么上来了？墨镜
1: 在我车里呢，给你送来的。
0: 哦，谢谢了，麻烦。那个，我这刚准备洗澡呢，我就不请您进来了。
1: 是我不好打扰你了，明天公司见。
2: 明天见，
0: 拜拜。
1: 哎。

0: 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员工资料上都有吧。
1: 让他看见我不太好，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0: 你都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走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早点回去吧。
1: 雅雅，
0: 我会想清楚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说的是，这会儿他万一在楼下没走呢，我还是一会儿再下去吧，要时刻保持警惕性。

0: 哟，来我来，
1: 来来来，给我给我。哎，
0: 好，欢迎光临，还是你一位，
1: 好谢谢你。哎呦，天阳，
2: 舅舅，
0: 不，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居酒屋啊？
1: 对啊，你也知道这儿啊？
3: 这是什么？
0: 猪排饭吧。OK， 谢谢。
1: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所的重量级的科研人员，
3: 丁博士。
0: 不错不错不错。
4: 我外甥高天阳。
5: 啊，幸会幸
1: 会。来，天阳，坐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0: 对呀，好巧。嗯，怎么又开始时尚了？
1: 啊，哎，这几段呢压力比较大。
6: 老严听，想戒不容易。
1: 我已经戒了很久了，好不好？比你强。你没看过前两个月的没怎么抽吗？
0: 那倒是，这个我证明。
1: 我和你边叔叔我们俩一起戒的，互相监督。啊，
0: 并不是啊，你也戒了
6: 啊？和你舅一起好吃糖。都快吃成糖尿病了。
1: 你这个人就爱吃甜的，知道吗？跟我可没关系哦。嗯，
0: 什么味儿？我也尝。
1: 哎呦，你又不抽烟，吃什么戒烟糖呢？
6: 老板娘，再来一份寿司，打包。老黄，天阳，不好意思，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我简单吃两口。
1: 你有事儿你走你的哈，有天阳陪我就可以了。你吃你吃。
0: 嗯嗯，你快吃了，别凉了。
1: 哎，等等等等，等你的饭来了，咱俩一块儿吃。

0: 谢光临，请慢走。
1: 哎，谢谢。
2: 你们单位离这儿也不近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呢？
3: 我之前在这附近办事儿，在这吃过去。
2: 哦。哎，这附近呢、啊，也就这家店味道还行。
3: 嗯，
2: 哎，尤其是这个老板娘啊，那真的是认真做食物的人。
4: 你跟她很熟吗？
2: 哎，老板娘很有趣的，善良懂事，你没感觉吗？
4: 我真没注意到，我下次来注意一下啊。
2: 那你前几次来都是蒙着眼睛来的呀？
4: 我对这种温良贤母型的不是我的菜。
2: 那什么型是你的菜啊？母燕啥型啊？
4: 不是，我发现你怎么一聊女人你还……
2: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老板娘。以我识人的经验来看啊，这姑娘啊可不简单。你别看她表面上温柔贤惠，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4: No。这怎么看出来？
2: 那当然了，就你这性格，将来谁拿捏就谁，那还不知道呢。
4: 我们俩有什么可拿捏的？
2: 万一呢？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啊？
4: 哎，行，就你别聊人家老板娘了，就连你，我有时候我都看不清楚。
2: 嗨，那不是很正常吗？都是千年狐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要想看清楚些什么，你还得再修炼修炼。
4: 服了。
2: 哎，对了，子成和瑶瑶怎么样了？真分了？
5: 好像是。
2: 什么叫好像是啊？
0: 去扒饭。
4: 哟，谢谢。
2: 哎，我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4: 哎呀，吃你的吧，你别管闲事了。
6: 老板，我去进货了。
7: 好。

0: 捎你一段。
1: 哎，不用，我溜达溜达，转个弯就到了。
0: 那我走了。
1: 行，那个什么，你难得清闲，下次约着子成一块过来。
0: 行，好，
1: 慢点开车啊。
0: 哎，拜拜。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哲月的情况。
1: 我已经从哲月离职了，不知道还能帮你们什么。
2: 世奇，如果我们没有摸清你的底细，是不会贸然来找你的。
1: 你想问什么？
2: 关于哲月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2: 那我们就聊一聊特工任务这款游戏吧。你在游戏当中的样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无辜。乌鸦，
1: 我玩游戏犯法吗？
2: 那要看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在网上贩卖情报，因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了。
1: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挖一些行业内的黑料，这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这些黑料事关国家安全，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了。你已经被海外的间谍组织盯上了，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 这跟间谍组织有什么关系啊？
2: 那就要看你了。你手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1: 是我录的一段视频。
2: 什么视频？
1: 在哲月的服务器机房有一台服务器一直被锁着，我觉得很奇怪。从我入职开始，这就一直被锁着。我从技术部的人那儿打听到，说里边机器坏了，闲置不用了。我就很奇怪，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锁上呢？我有点好奇，我就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看了，服务器明显都在正常运行，根本没坏掉。我发现线路的信息被分流了，其中一个信息的传送对象在哲月的服务记录中根本找不到。我就怀疑有人正在窃取服务器的数据，或者哲月一直以来都在跟第三方共享服务器的信息。视频资料我都存在 U 盘里了。
2: U 盘在哪？
1: 在我家。
2: 出吧，就等我拿 U 盘。
3: 好好。

0: 建阳，
1: 怎么样了？
0: 找到人了，在回去取东西路上。你那边呢？
1: 一直没有出来。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人选。
0: 暗哨。
1: 你身边不止修一个人吗？

0: 大刘，你们在哪儿呢？
1: 世奇家，刘奇刚走，
2: 跟着世奇上楼取物证了。
1: 把地址发给我，去检
0: 查一下小区监控，可能业务已经行动了。还有，派一个人去支援无锡。
2: 收到。

0: 哎，世琴，怎么了，世琴？
1: 去，
0: 你怎么回事？
1: 去
0: 啊！大刘，叫救护车，送世琴去医院。没事，没事，没事，你怕什么？世琴。
2: 没事吧？
0: 没事。
2: 走。

0: 使劲了，不然晕倒。
1: 这一路我都跟着他，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下手，那除非……
0: 你暂时不要碰屋里边任何东西，到房间走过来，再仔细的把房间检查一遍，很有可能跟上次石磊中毒一样，神经毒气。
1: 嗯。
0: 你们这样，你跟大刘先去上去等房间组，我去审一下目标。
1: 好，明白。

0: 怎么是你啊？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是佳慧的人。
1: 你是叶墨的人？
2: 放我走。
1: 放你走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身份，你想办法放我走。
1: 不可能，现在外面全是国安的人，我放你走我就完
2: 了。你不怕我把你说出来？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你把我说出来，你觉得你会好过吗？到时候你我家慧全完蛋。你是家慧的人，你不想害他？你给我听清楚，现在唯一能做就是把消息带给他。你是奔着尸体来的吧？东西找到了吗？
2: 已经销毁了。
1: 佳慧为什么要除掉他？
2: 我不知道。
1: 谁让他这么做？
2: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1: 我必须要知道尸体手上的秘密到底有多重要，会威胁到谁，我才知道今后怎么去帮你们。时间不多了，
2: 你是在套我话吗？
1: 我只有知道什么情况，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措手不及。
2: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这次行动不是我负责，我刚接到通知。我没想到过来看到的是你。如果佳慧早点把情况告诉我，你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么境地。
2: 我怎么觉得你在骗我呢？你到底什么身份？
1: 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吗？
2: 我现在有点不确定。

0: 他已经承认对实习下手了，带我去接着审。
1: 好，
0: 还有，让技术科查一查他的手机，跟谁联系吧。
1: 明白。
0: 游戏你没事了吗？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9: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0: 经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啊、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

0: 岁就是带健康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

0: 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

0: 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3: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2: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2: 哎，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4: 好，
2: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3: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4: 您看
3: 完整的，
2: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3: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3: 啊、
2: 来来来，给您一块，
3: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3: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3: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3: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4: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 您看看这肉丝，
3: 嗯，
4: 跟绸子段似的，
2: 嗯
3: 嗯，
4: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3: 嗯，
2: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4: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2: 嗯，
4: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4: 这一块啊，
2: 嗯，
4: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
2: 嗯，
4: 这样算呢，
2: 嗯，
4: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4: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嗯，
4: 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3: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3: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4: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3: 嗯，
4: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4: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4: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4: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4: 我要是听你的，
2: 嗯，
4: 再努力，
2: 嗯，
4: 就得再加一块。
2: 嗯，
4: 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4: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4: 不到100块钱五个，
2: 嗯，
4: 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4: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4: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

0: 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1: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1: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1: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翅膀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啊。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哎，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哎，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1: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乾，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乾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
3: 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2: 是啊，
3: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3: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3: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组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儿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0: 这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啊、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2: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通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酸，跟熊掌不相上下，那都已经是优质的粗粮呀、它还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
2: 对
3: 必吃营养硬菜呀，
2: 是
3: 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2: 对呀、
3: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占地儿，
3: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2: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3: 对
2: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3: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2: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0: 好，
2: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0: 对，
2: 我今儿给大家伙儿6袋， 不到200块钱，
4: 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1: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啊，您再给多加点儿。
2: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1: 100克不行啊，多给200克。
2: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0: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儿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2: 行，王谦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0: 好，
2: 再送两袋，
0: 再送两袋，
2: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0: 哎，
2: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5: 再送一袋，哎，都买。
0: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2: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哎，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0: 你再加一袋，
1: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0: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2: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哎，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0: 行，
2: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哎，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还有排面的硬菜呀，
1: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十全十美呀！大伙儿立马抢。
2: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0: 哎，于总。

0: 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再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对，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1: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1: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1: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1: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新
1: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0: 对，
1: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2: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呀，
2: 不服老不行啊，
1: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1: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1: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
2: 哎、
1: 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呢。嗯，
0: 是、
1: 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嗯、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3: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嗯。比方说咱们在

0: 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家伙的价格可太优惠了。
2: 是，
3: 咱有一说一啊，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0: 对对对。
3: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1: 是啊，
3: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0: 还
3: 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0: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现在猪蹄啊挺贵的。
3: 对，
0: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3: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
1: 哎呦，
3: 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另一组啊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两边老家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0: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3: 对，
0: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这一下就送完了。
3: 对，
0: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1: 行，
0: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1: 对，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0: 太棒了啊，
4: 猪蹄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2: 哎，你好，大家好。
1: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2: 欢迎。哎，
1: 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3: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1: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3: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哎，
2: 大块的五花肉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1: 是
2: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1: 是
2: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3: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1: 是
3: 好干笋难求。
1: 是吗？
3: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哎
1: 呦，这80多一斤就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2: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的是八十多。

0: 里街，
1: 哇，
0: 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个劲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2: 是
3: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2: 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3: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2: 对，
3: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儿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
2: 啊，
3: 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0: 啊，
2: 这么小是、
0: 一小撮。
3: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0: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
2: 可以
0: 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2: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3: 吃出来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1: 酱汁调料，
3: 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2: 是
3: 两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0: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
2: 哎，要抢了、
0: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3: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2: 多少钱？
3: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0: 6袋
2: 啊，算算
0: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3: 这真不贵。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2: 是是是，
3: 真是成本价了
2: 啊。
0: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2: 不能
0: 小，别太小气了。
2: 对，你看张总
0: 是吧？
2: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3: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2: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哎，大方一点，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10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3: 计划是行
2: 啊，
3: 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您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2: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
3: 哎呀，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
2: 哎，庆祝活动，
3: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
2: 哎，
3: 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
2: 哎，
3: 也不容易。因为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2: 对
3: 啊，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

0: 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
1: 哎呦，
0: 先到先得，
1: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它、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张哥，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腿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1: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
2: 嗯，
0: 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到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儿，嗯，
2: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
0: 哎，
1: 这款笋山肉
2: 啊，
1: 您放心买，
2: 嗯，
1: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
2: 嗯，
1: 自然生长，
0: 嗯，
1: 不催肥，
0: 哎，
1: 从屠宰，
0: 嗯，
1: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1: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哎，
1: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新鲜，
2: 嗯，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1: 做鲜肉，
0: 嗯，
1: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1: 和责任，
0: 嗯，
1: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呀，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不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
0: 嗯，
2: 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甘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大家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够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0: 嗯，
1: 全家都难受，
0: 嗯，
1: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1: 你那一盘在外边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1: 这多好啊！
0: 哎，
1: 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
1: 还真
0: 是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
0: 哎，
1: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儿，
0: 哎，
1: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
0: 嘿，
2: 那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1: 嗯，
2: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3: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

0: 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这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

0: 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嗯，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嗯，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
0: 哪卖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嗯，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嗯，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嗯，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嗯，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嗯，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 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啊，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儿混盘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2: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0: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您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2: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赶快去抢2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嗯，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嗯，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嗯，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嗯，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

0: 悬念。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2: 对，
1: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2: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嗯，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2: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当红不让。那最近股民朋友也感受到了热点轮动呢是非常的快，很难做到呀稳定盈利。那么其实呢，炒股炒的最后拼的不是运气，而是投资理念和交易纪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请到了两位老股民啊，那老朋友郭树奎和庄慧君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将结合他们多年的实战经历，帮大家拆解常见的投资误区，分享一套可落地可复用的实战心法。欢迎两位啊。很多股民朋友炒股啊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特别喜欢追热点，就是当前什么热呢就炒什么，结果呢经常是套在高位哈。那两位老股民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啊，要打破这种亏钱魔咒，实现稳定盈利的话，最核心最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其实市场上人们一直在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法。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经验上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进入股市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修心，而并不是说做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调整。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你在这市场当中是什么位置，你的资金是有多少。再有一个，像加杠杆啊，我是不提倡的，因为呢它会时刻影响你的一个交易心态。有了一个良好的这个交易的心态的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呢再要防止的一点就是不要指望着一夜暴富，就是在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会想我通过一支票通过一次交易我能够如何如何，因为交易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也是个连续的过程。
2: 哎，对对对，
3: 其实我们这操作是分两个方面的，就不管任何人操作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你怎么想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做呢，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比这个专业机构来说啊，这个怎么想跟怎么做好像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一些系统的方法，对吧，你怎么想就怎么分析，你怎么认为，对吧，你说追热点对不对，这话就分一分为二，对吧，那有时候你热点就一天，但有的热点不是啊，持续两个礼拜一个月，对吧，有这种情况呀，所以你持续一个月热点你不跟踪，那你怎么赚钱呀，个人投资

0: 要想在市场中稳定的盈利，那么首先就应该捕捉到市场的机会，不应该自己怎么想，就市场有机会是一定有机会的，就你捕捉捕捉不到，对吧？所以我讲最主要是先做好分析，就先怎么想一定不能出错，因为做这个做呀它有标准，就我该怎么做，怎么买进的，哪儿加仓，哪儿减仓，它有标准，对吧？这种不用考虑，不用现制定，但是你这个怎么分析需要时间做工作。所以我说呢，加大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前做好分析，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是比较这个管用的。
1: 好啊，两位老股民先是给我们立了一个大的框架哈。那作为一个普通股民，要想成长为一个炒股高手啊，那普通人我们进阶最快的路径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是先学技术啊，磨练心态，还是说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交易体系呢？
2: 其实从我现在走过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呢，首先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心态。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呢，首先你先练心态啊，先给自己制定一下交易的一个规则，先把规矩立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呢学习一些实用的技术，然后呢，再后来我们呢要把它呢再通过两个结合，形成自己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
0: 到底是心态重要，还说是技术重要，还说我们去看指标，对吧？那我简单说个句话，你们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知道。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女孩跳水，特别漂亮，对吧？那你想，她跳水跳得非常好，你去想，到底是技术好还是心态好？这个我一要做区分，对吧？有先后，对吧？那像某个男孩打乒乓球打特别好，你想他技术好还是心态好？你是一两个缺一不可，对吧？但是我们说你要缺一个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你说我们说一般人的心态是可以调节，心态是可以调节的。但是你的能力你可没法调节，说我调节一下我能力会很高，对吧？我调节一下能力会很低，这不可能的。所以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个人投资来说，个人投资者啊，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啊，比心态更重要，因为心态大伙都不缺。对吧？你磨练磨练都出心态了，对吧？对吧？你交易系统反而是不可能靠磨练来的，靠自己的学习，靠一个学习的过程，逐步提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建个交易体系，这非一朝一夕的时候。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

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扎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甜不好放。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4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

0: 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3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哎呀，我家里嘛啊。
2: 家里嘛爹。
1: 我。哎，家里嘛爹我。
2: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我干嘛留下？
2: 就是，
1: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是个苏南。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我见了，你见了吗？
1: 我为什么？你见了干足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这么的锅，俺拿这里。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偷了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长明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的都是可以，我哦哇我那个
3: 看到一切可能不是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啊，你来看看，

0: 直接换了扔。
1: 嗯。有顺都上了高山，都引材料，分交付一五利用，把那顺怎么吃的挺顺是，农农业部分会做差会做住，当时跟商业部分谈了，他跟闹，他跟轻微说，然后已经跟已经出了嘛。说你那做差也不好吃，说住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黑龙江五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顺皮顺盐什么的，生意少，看见那个顺怎么烧着毛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会它也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挺，冲装在一般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们厨房反正他说，这还是会吃肚子疼的，这都不是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一股味道。
2: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山药在古代医学的宝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医经典《神农本草经》对山药推崇备至，将其列为上品。此后众多医学大家对山药的营养和医用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和阐述，从孙思邈的千金方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山药都极为推崇。本期节目带来的是用山药做的粉条，电视机前的您想尝尝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老朋友关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希望栏目组啊推荐一款有营养口感好性价比高的粉条。我们栏目组呢咨询了很多健康营养专家之后啊，最终在几十款粉条里面啊选定了一款。
2: 我可爱吃粉条了，
1: 是吧？
2: 啊，那我今天得尝尝。
1: 好，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代表登场。
3: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品牌销售经理梁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国民美食，也是我家常年卖的货的爆款尖货，铁棍山药粉条。嗯，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啊可是比普通的粉条都高出了好几级的高端食材啊。嗯，哎，也就是这种你们看可见食材的透明大袋包装，这是我刚刚来的时候啊给大家做的猪肉炖粉条。
1: 哎呦，真不错，快尝尝尝尝。
2: 哎，
1: 你看见没有啊，看着就好吃。刚才啊我尝了一下，你看这粉条啊吸收了汤汁的味道之后啊变得浓郁飘香，口感哎特别的爽滑，而且是 Q 弹软糯的。它不仅保留了食材的原味，而且啊又巧妙的融合了这个汤汁里边精华，层次特别的分明，回味无穷啊。
2: 哎呀，粉条我还经常吃，
1: 是，
2: 但是呢咱这个铁棍山药粉条，嗯，我真没吃过。
1: 没吃过吧？
2: 我得尝尝。
1: 尝尝。
2: 嗯，
1: 怎么样？
2: 太香了，
1: 对，
2: 太好吃了，吃着呀有弹性，
1: 嗯，
2: 爽滑软糯，它那回味吧还有淡淡的山药的甜香味，
1: 没错，
2: 筋道爽滑，嗯，好入口，
1: 嗯，
2: 喷香超下饭，
1: 嗯
2: 嗯，舒坦过瘾。
3: 我们这款铁棍山药粉条啊，嗯，一直都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1: 嗯，
3: 它呢不仅营养丰富，口感也非常的丝滑，
1: 嗯，
3: 而且还非常的软糯 Q 弹。
2: 嗯，
3: 吃法多样，嗯，可以搭配各种的荤菜和素菜。
1: 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做的吧。
3: 宝珍堂呢，自1899年传承到现在呢，已经是有120多年的老号了啊。历经5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做美食呢，咱们都讲究啊古法传承。
2: 嗯，
3: 这款铁棍山药粉条的味道好啊，离不开它的食材和古法工艺。
1: 嗯，
3: 铁棍山药粉条的配料表呢非常的简单干净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山药粉呢原料啊都是采自于陈吉了。那说到陈吉呢，铁棍山药那可真的是一宝了，被历代的医家呀所推崇，被称赞为长寿因子啊。那现在呢就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啊到现场去看一下陈吉铁棍山药的品质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4: 这根山药可以说是极取了土地的养分和精华，全身的密布细毛，淀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液是可以拉丝的。
2: 我们上岁数人吧，嗯，都知道这个铁棍山药确实是好东西，
1: 是，
2: 我们在家呢也基本上每周都得要吃几次。
1: 嗯，
2: 但是说一句实话，
1: 嗯，
2: 这个鲜的山药不好保存。
1: 哎，没错，
3: 今天的铁棍山药粉条呢是给栏目组啊专属定制的，别的地儿都买不到的，
2: 嗯，
3: 它呢不仅保留了铁棍山药的全部的营养啊，同时呢还解决了铁棍山药啊它不容易保存的难题，常温保存不占地儿啊。制作工艺上面呢采用的是传承千年的古法老浆工艺，粉条中呢含有丰富的气泡孔，使粉条呢更容易泡发，烹饪呢也更容易入味，食用起来呢也更加好消化好吸收。嗯，那这款山药粉条呢是用清水煮后啊，你会发现水质是不浑浊杂质少啊，出来的每一根粉条啊都是晶莹剔透的，久煮不糊，久煮不断的。
1: 嗯，
3: 口感呢是很劲道的，鲜香醇厚，炒菜炖菜涮火锅做包子饺子馅饼的馅料都非常的美味可口，那无论是作为主食啊还是配菜都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味蕾的享受。
2: 啊，
1: 所以家里呢有老人孩子孕妇的朋友啊可以多囤一些，多买一些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粉条，健康营养无添加，而且呢吃着放心，口感啊 也不错。
2: 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如果价格实惠美丽，我可要多买点啊。嗯，
3: 今天来我就是想和广大的观众朋友交朋友，肯定要给大家送福利啊，对不对？那现在啊，看节目的你啊，最好是准备好电话，因为呢，一会儿万一抢不到这波，下一次还不知道啥时候呢。市面上啊，普通粉条这么大的一袋至少要十几块钱，铁棍山药粉条至少要20多块，市场价不到100元，最多4袋的组合。今天我推广品牌不为了赚钱啊，哎，直接升级多送2袋，不到100块钱，6袋带回家。
2: 这个组合呀确实可以，但是啊，梁总，不够，别人家都有见面礼，咱们家有吗？
3: 必须有啊。这样，我再多送2袋，作为观众的见面礼，价格不变，组合升级到8大袋。
1: 哎呦，太感谢梁总了啊！你看看啊，这么优惠的价格的组合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啊，我呢，还有关阿姨，还有咱们前的观众朋友们啊，一直在帮助宣传我们非遗老号宝珍堂的非遗文化，对不对？
3: 对。
1: 哎，不管是功劳还是苦劳，哎，我们是不是得来点鼓励呀、啊？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真心话呀。不到100块钱，8大袋铁棍山药粉条，你到哪里都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但是节目组啊，确实给了我们特别大的这个支持啊。这份恩情啊，我是肯定会回馈的。这样啊，我是个痛快人，感恩回馈礼啊，今天必须要有诚意。今天就不挣钱了，再多送2袋，组合继续升级，10大袋，给您带回家。不管是家人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我这看见你给咱们栏目组感恩回馈了。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啊都买过咱们宝珍堂的产品，也一直推荐给朋友。哎，就冲这，咱们厂家也得再表示表示吧。
1: 对，
2: 再送2袋。
3: 阿姨，求您了。真的不能再送了，现在已经不挣钱了，再送就亏钱了。
1: 我觉得啊，刚才关阿姨的要求啊是有点过分了，但是啊，我想呢，这个宝珍堂啊这么大的厂家少赔点钱来推广品牌，我觉得啊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的。这样，梁总你再努努力。
3: 我真的是怕了两位老师了。行，我今天豁出去了。
1: 好，
3: 从来没有过的低价，您买回去帮品牌做宣传的
2: 肯定
3: 再免费送2袋，含量200袋，12袋，不到100元，合着1大袋啊，才8块多。
1: 哎呦，太棒了！
3: 粉条都便宜啊！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呢是铁棍山药粉条的厂家给我们栏目组特别优惠的一个名额，数量啊特别的有限。今天啊12袋还不到100块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而且呢这个粉条。

0: 啊，您是自己吃着营养健康，送人呢也特别有面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甄选铁棍山药，采用古法老姜工艺做成的经典国民美食铁棍山药粉条，12大袋还不到100元，限时抢购尝鲜了，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营养健康无添加，多位营养专家推荐，百搭各种荤菜素菜，吸附汤汁好入味，解馋下饭，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栏目组专属特供，限时特促，12大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说起沉积铁门山啊，那可真的是一宝。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到现场看一下沉积铁门山药到底品质怎么样。
1: 这根山药可以说是汲取了土地的养分和精华，全身的密布细毛，淀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液是可以拉丝的。
0: 看节目的您啊，有口福了。山药呢有小人参的美誉，许多古代医学典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食疗本草》《药性论》《救急一方》《山海经》等等啊，都对山药做了很高的评价。山药呢含有18种氨基酸和11种微量元素，包括了蛋白质、钙、锌、铁多种微量元素。同时呢，山药中的粘性成分、粘多糖、粘蛋白、皂苷、脂肪酸、多巴胺、淀粉酶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2: 今天的铁棍山药粉条啊，真的太受欢迎了，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评价的。
3: 我家孩子就是喜欢吃粉条，可是现在外面那么多种，你说这样我怎么给孩子安心吃啊？现在看到这个铁棍山药粉条，就是铁棍山药做的，这我就安心了。
4: 合着呀，在这一包啊还不到9块钱呢，这么优惠呀，我肯定得多订几组。你看，送送姐们儿，送送朋友，再送个亲戚什么的都行。
0: 由于铁棍山药含水率啊比较高，5斤鲜山药啊都出不了1斤干山药。像这样一包的粉条啊，它的营养价值呢，相当于是3杯牛奶的蛋白质，加上4个橙子的维 C， 再加2碗骨头汤的钙，再加2个木瓜的氨基酸，再加4根香蕉的钾，简直啊就是一座浓缩的营养宝库。
2: 甄选铁棍山药，采用古法老姜工艺做成的经典国民美食铁棍山药粉条，12大袋还不到100元，限时抢购尝鲜了。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营养健康无添加，多位营养专家推荐，百搭各种荤菜素菜，吸附汤汁好入味，解馋下饭，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栏目组专属特供，限时特促，12大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啊，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吃法啊？
1: 吃法简直太多了，可以凉拌，然后可以肉末炒粉条，圆白菜炒粉条，还可以酸菜炒粉条，还可以排骨猪肉，都可以加上这个粉条一顿，
0: 还有涮火锅做酸辣粉，哎呀，还有包括剁成馅以后包包子包饺子，吃法啊真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咱们也不能够光说不练，是不是？来吧，这样我们小露一手做一个小鸡蘑菇炖粉条，
0: 怎么样，关阿姨？今天来着了吧？您看看，今儿铁棍山药粉条啊，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是不是捡漏了？
1: 捡漏，超值！咱们今天用的是普通粉条的价格，买的是高级的铁棍山药粉条。哎。这你到哪儿你也买不着啊！
0: 是，
1: 现在你买山药都得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咱们今天这个只有这原厂家能够达到这个价格，别的地方啊做不到。
0: 是。

0: 梁总，咱们的质量一定要保证。
1: 阿姨，您放心，我们的厂啊也是一家老企业了。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们所供应的所有的铁棍山药粉条，在加工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防腐剂、漂白剂和明矾，产品通过了食品机构权威检测，保证不用硫磺熏制。此外啊，我们还采访了工厂所在地的陈集菜楼村的村长，看他怎么说。
2: 我是陈集镇菜楼村村长，我叫蔡青，我为陈集镇菜楼村手工工艺粉条代言。我保证手工山药粉条是我们自己种的陈集铁棍山药真材实料。第二，保证我们的山药粉条纯手工制作，口感特别好，跟机器做的肯定不一样。第三，保证我们的山药粉条没有任何违规添加剂，吃起来又营养还健康。
3: 甄选铁棍山药，采用古法老姜工艺做成的经典国民美食铁棍山药粉条，12大袋还不到100元，限时抢购尝鲜了。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营养健康无添加，多位营养专家推荐，百搭各种荤菜素菜，西服汤汁好入味，解馋下饭，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栏目组专属特供，限时特促，12大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制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

0: 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啊，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没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

0: 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1: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嗯，
2: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嗯，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一月至五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的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
4: 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
3: 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

0: 个实打实的中国芯。
1: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苛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0: 这块电池零下50度还能正常供电，
2: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1: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3: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添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个、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比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1: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0: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1: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 5.5 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4: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5: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6: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 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员工，
7: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个门店，还有自己一只小虾，然后可以。

0: 也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1公里上线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所以说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代运营，所以说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1: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2: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1: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3: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1: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4: 每个月都要去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正常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它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那它其实帮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1: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5: 今年的1到5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年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惠及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美食， AI 照亮夜晚，京城夜经济正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8: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9: 如果你现在身在哪里，人在何处，只要你来到我们这边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要张开你的喉咙大喊。
1: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2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

0: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1: 待4天这样子。
0: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1: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至5天、1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0: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3: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0: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3: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0: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3: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0: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0: 洛阳。
4: 对。
0: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4: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0: 大孩子也要去是吧？
4: 对，肯定会来的。
5: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6: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0: 就是因为演唱会，所以
6: 对
0: 一起来了。
6: 对对对。正好。
2: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7: 一般的话，可能是很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8: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他们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0: 现在看演唱会开心吗？
9: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13场。
0: 第13场都是五月天的吗？
9: 全是五月天。
10: 我们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就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11: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为了拿走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2-3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2: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0: 现在都买什么了？在这
12: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5个这个盲盒。
0: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12: 这个应该是600-800左右吧。
0: 800左右。
12: 对。
0: 今儿的门票多少钱呢？
12: 今儿门票是155。
0: 哦。
12: 对。
0: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12: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7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13: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步步像。买了一个旗袋是吗？
0: 这些得多少钱呀？
13: 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0: 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13: 票是1555
0: 一个人。
13: 对啊。
0: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13: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0: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13: 对对对对对，展板贴。
0: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13: 很多，非常多。
0: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13: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0: 大概什么价位呀？
13: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2: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

0: 在现场持续升温。
1: 哦，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物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2: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1: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0: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3: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4: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0: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5: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6: 票机加酒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5: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6: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5: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都有多少？
6: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5: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7: 包去的，
5: 包去的。那
7: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5: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7: 我至少在4-5万。
5: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7: 主要酒店。
5: 哦，住的好一点。
7: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8: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9: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5: 包括住宿是吧？
9: 啊，对。
5: 啊，票是多少钱？
9: 票95。
5: 啊，就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9: 差不多。
5: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9: 能承受。
0: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10: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5: 总共保
11: 房间有多少？
10: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10: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11: 是多少折？
10: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域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11: 多少钱一位？
10: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0: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12: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13: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14: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金。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0: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15: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第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0: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15: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0: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16: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

0: 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呢，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1: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天下财经。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盘中再次的震荡调整，同时沪指在盘中也是跌超百点，我们看到创业板指跌超3%，那么全市场有将近4600只个股是下跌，像算力硬件方向就进入了集体的调整，同时可以看到像光纤和 CPO 概念走弱。那么按照牛市多长阴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下周是否指数可以止跌反弹？同时呢，中报行情在即，那么我们在操作上又该如何去弱留强？稍后会和我们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来，上证指数最新报4027点，下跌了93个点，成交量16212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782点，下跌了561个点，成交量19312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194点，下跌了177个点，成交量9381亿元。北证五零最新报1266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量233亿。恒生指数最新报22671点，下跌1.76%。日经225指数最新报69360点，下跌了4.1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5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10529点，上涨0.65%。德国 DAX 指数收盘24994点，上涨1.03%。法国 CAC 40指数收盘8431点，上涨0.55%。再来关注美股6月25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盘51920点，上涨0.14%。标普500指数收盘7357点，下跌0.01%。纳斯达克指数收盘25358点，下跌0.46%。百点长阴下跌，调整一步到位了吗？双创高位回踩，科技又倒车接人了吗？七月主抓业绩，持仓如何去弱留强？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卢钊，另外一位是买泽源，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市场我们看到早盘是一个震荡调整，而且呢是个股普跌，那很多人也是觉得今天的盘面有点小小的刺激。午后呢这种跌幅是收窄的，同时可以看到几大指数下方是有这种支撑的力度，所以先问问买泽源老师啊，为什么今天大盘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调整？
1: 我发现的是一个数据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近期两融数据呢是有一个快速的增长，那也就是作为现在市场里的生力军，那么两融资金的流入是在近期是比较明显的。那一旦呢市场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两融资金又是对风险比较敏感的，因为它等于是借钱炒股嘛，所以我们看到呢市场为什么加大波动了，我的观点就是两融资金导致的。
0: 是因为两融基金啊，对，确实。那么这两天也能够感觉到大家对于市场的情绪热度还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们看到外围的消息，实际上多空都是存在啊，像利好方向，美国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3.4%，是符合预期的。利空方向，苹果公司宣布上调部分产品价格，最高涨幅20%。隔夜美股科技巨头全线大跌，苹果大跌超6%。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外围的消息也是这个利空和利好也是参半的啊。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韩国市场在盘中也是再次的下跌熔断。那么日经的225指数盘中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所以卢老师哈，你怎么看今天 A 股今天盘中的这种调整？
2: 所以今天 A 股的调整其实对比外围的话可以说是比较温和了啊，因为全球股市都在这个调整，尤其是对于主线我们的 AI 其实是调整的还是比较多的。由于这个市场担忧啊，这个全球的巨头啊都在举债发行，你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啊，包括你这个产业路线能不能跟得上啊，这些东西是现在市场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过去一年多啊已经有很多次的这种类似的担忧了，那都会被我们所说的这个各行业的巨头，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资本支出，包括自己的业绩去打脸。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不会例外。所以说，这只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
1: 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我们看到您刚才也说了，苹果开始上调它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认为这次可能跟以前有所不同的，就是大家在担心。那你比如说苹果，它把这个价格提高了20%，会不会影响它的销量？如果影响到它的销量的话，那苹果会 会不会放缓它对 AI 的研发投入？您有这方面担心吗？
2: AI 整个基建的话，那整个行业其实在属于一个发展的中前期，那其实并没有放缓的迹象，你去现在去担忧它这个增速放缓，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
0: 那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到我们今天盘面的指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沪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是超过百点，而且我们看到午后探底回升，收出了长下影。那么按照牛市多长阴的这样一个规律，大家也在想问，是不是这个调整就已经是调整到位了？下跌有没有可能会下周有没有可能会止跌反弹？同时啊，从双创指数这种回踩短期的均线之后，哇，我们也在期待双创指数下周能不能继续的引领市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来听听孙明老师对于当前市场的最新的研判。
3: 我认为短期调整仍未结束，双创指数短期均线下周仍将受到考验。一是近期科技股极致的抱团和分化明显，虽有资金加持，但从外围看纳指持续调整，美股科技分化，恒生科技也是一直较弱，对 A 股科技股形成一定影响。二是科技股虽然有较强韧性，但临近月底月初机构调仓换股易引发震荡，同时又是一个年终的时点，资金面会有紧张，所以此次调整仍需继续观察。三是中报行情即将上演，不排除资金提前排雷，对部分科技股有一定压力。当然科技作为市场主线仍是关注重点，调下来仍是机会，但需关注中报业绩因素。
0: 好，谢谢孙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把时间交给我们场上两位嘉宾了哈。那么我们看到大盘实际上在3997点的这个缺口的支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也在想问说下周能不能止跌反弹，同时对于双创指数能不能继续的引领市场。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买嘴人老师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1: 那首先呢，我要赞同一下刚才孙明老师的观点嘛，我也认为现在的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同时呢，主持人您多次提到了牛市多长阴，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前的多长阴呢，它更多的是在一个上升趋势里，比如涨了200点或者300点以后出现一个长阴，然后慢慢再爬过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长阴呢，好像跟您说的那个有些许的差别，就是上证指数更多的是围绕着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进行反复的震荡。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下周上证指数仍有下探的需求，而且有可能呢会微微跌破4000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双创指数，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虽然它的趋势没有走坏，但是我们看到啊，如果大家把它变成季线的话，科创板指数基本上这个季度涨了60%，那涨60%之后，就像刚才孙老师所说的，它就要面临着就是业绩对它的考核，到底它值不值这么多钱，或者说它业绩增速有没有这么快。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也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就是它很难说马上再去创新高。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本周呢，其实作为全市场个股这个角度上来讲，更多的这个天数是有1000家个股在上涨，更多的个股在下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象

0: 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有时候我们老说赚了指数不赚钱，那现在呢是赚了指数还亏钱，所以呢我认为下周大家可能依然要维持一个相对谨慎的判断，至少要等到周初这个指数有尘埃落定或者有明显的止跌迹象之后，我们再去抄底或加仓。
1: 下周大盘指数能不能止跌企稳，同时双创指数能不能带领大盘继续的向前迈一步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就如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所说的，现在是应该谨慎的，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虽然说有一个探底回升的这个迹象，但是由于整个指数是首次跌到我们所说的叫缺口位的一个上方，出现一个反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只从指数的这个形态上来讲，是一个明显的强调整加弱反弹，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调整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确认。所以说下周的话可能还是会继续延续这种态势，尤其是从行业来讲的话，今天的杀伤力为什么非常大？因为今天主线我们所说的 AI 方向已经迎来一个集体的高位调整，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心态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晚间美股继续延续他们一贯的这个调整的话，那经过周末的一些发酵，包括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发酵的话，那下周可能还会迎来一个情绪上的集体宣泄尤其是每一轮行情我们说在绝望中产生，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都是要放出成交量的，也就是说想卖的人要先把他手里的筹码交出去之后才有可能结束调整。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虽然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但整个成交量是缩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不排除下周继续探底去探一探我们之前前方的一个低点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大家可以去耐心去等待一下。
1: 好，谢谢卢哲老师哈，听了您这个观点我瞬间清醒了很多，确实很多投资者目前这个位置是满仓的。那实际上下周我们都看到是进入七月份，六月份可以说呢是双创牛，但是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的状态，所以到了七月有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会有这个翻身的行情吗？还有就是哪个指数可能在七月的表现会更好？
0: 那我至少认为就是上旬的时候翻身的这个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难度比较大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市场它运行它是有一定惯性的。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全 A 指数并没有出现刚才卢老师所说的要么是放量，要么就是从急跌到缓跌，对吧，都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我认为就是上旬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加谨慎一些。
1: 您觉得翻身有点困难？
2: 我们说是七翻身哈，但是七月份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六月的末期了然后现在选择一个调整并没有我们所说的叫这个反转的一个迹象的话，那整个六月到七月过渡的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继续调整这种态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已经先于外围开始了调整，那我们认为结束调整也是先于外围结束的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寻找一些比如说这个景气度还比较高的然后股价在低位的这些行业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流动性扰动这个下跌的这些部分的个股可能由于最近的靴子基本上都落地之后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性行情。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脑袋中就会想到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券商板块因为我们看到近期受到市场关注的券商板块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酝酿出一波像样的行情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两周券商板块整体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周线拉出了一根周阳线，而且呢是放量反弹。另外呢，我们的券商股的业绩在低位股中是确实是实打实的有亮点这也有券商的业绩这样一个排名。所以券商板块能不能说放量反弹的这种前提之下走出中期的业绩牛，有机会吗？
0: 那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刚才我跟卢老师我们俩也聊了一下那就是说作为我们都是在证券从业呢，其实在两周或者三周之前我们对券商板块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多的观点但为什么现在我对它又稍微谨慎了一些呢就是券商它更多的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牛市以及成交量继续放大的预期，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说去交易这个现实的。那所以我认为呢，您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券商从底部已经反弹上来已经30%-50%了，其实这个空间我认为就是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充分了，所以我认为券商板块在七月份有可能是一个震荡行情。
1: 卢老师呢？
2: 首先从基本面来讲还是不错的，其

0: 次而言的话啊，这一波由于长时间的一个调整，我们说每一轮牛市券商大概率会比大盘跑得要好一点啊，因为整个基本面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是跑输大盘的，大家要注意。所以说未来啊，在向上空间上看的话，还是有啊不错的空间的。那只是说行进的路径而言的话，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券商已经有这个率先反弹的动作，并且底部放出一个大量，我们说这是一个结束调整筑底的一个标志形态。
1: 嗯
0: 啊，但是能否直接转为上攻，这个东西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启动的量能一般不会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位置还需要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啊，去酝酿未来的一个行情。
1: 嗯，好的。那其实大家也是在想，这种抱团资金有没有松动，会不会高低切？看来啊，似乎我们又行动的晚了一点点哈。但是我们啊，看到近期的科技股，可以看到这个近期它的这个幅度还是震荡幅度比较大的哈。尤其今天盘中，像算力硬件啊是集体调整，包括光纤和 CPO 概念也是走弱。那么投资者呢，目前最关心的也是刚才老师提到的，可能对于 AI 硬件到底离这个顶还有多远哈？我们来看看瑞银的最新研报是怎么说的哈。瑞银说，真正影响股价中期方向的是订单、收入和利润。那么从盈利预测来看，中国 AI 硬件公司2026年的利润增长约87%，2027年的增长约46%，2028年仍有约32%的增长。全球 AI 硬件公司的利润增速分别约为133%、40%和15%。那么也就是说，今年全球 AI 硬件公司的利润增速明显高于中国公司，但是到了明年和后年，我们的预期增速反而更高。那么这就意味着啊，实际上我们的 AI 硬件市场仍然预计会有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问题来了哈，如果说按照这个瑞银给出的这样一个最新的研报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这样一个对比，未来两年 AI 硬件还是一个保持较快的增长，是不是意味着 AI 硬件的行情还有一定距离，还可以再畅想一下哈？那盘中今天调整，是不是倒车接人？
2: 我不是这么看的。那首先呢，我认为今年我们的硬件牛市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没有结束，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是如果按瑞银这个呢，大家要注意有两个数据啊，一个数据呢就是全球的硬件增速在下滑，同时中国的硬件增速也下滑，就是说虽然您看到说它可能2027年、2028年我们的增速要比全球的要高，但是它的下滑趋势这个很重要，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凡是能算出业绩的，凡是能算出增速的，那么我们的股市呢一般都会打提前量。所以我觉着呢，就是通过这个图表并不能特别明确的告诉我们明后年我们的业绩增速，硬件的业绩增速会要领先全球。
1: 那今天科技股的盘中调整是倒车接人吗？
2: 我觉得今天的科技股调整呢，更多的出现在就是说康宁有一个新技术，那么有可能呢，对于大家现在无论是光模块还是我们看到的这 PCB 有一定的影响。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业绩的扰动，包括刚才我跟这个卢老师探讨的问题，就是说硬件它的如果它的成本占比过高了，会不会影响 AI 的这个发展节奏？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的担心。那至于您说的它是不是倒车接人，我认为至少啊，就是今天可能这个接人接的还不是很彻底，可能要再等一等，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七月份的业绩增速是不是如大家所愿，有没有超预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买老师呢，觉得可能啊，这个倒车接人的这个距离没有达到哈，那卢老师怎么看？
0: 啊，首先这个所谓倒车接人，在我看来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现在就是行情分化的一个开始，尤其是科技股内部。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大跌？因为马上要公布啊财报了啊，这个财报季到的时候，你是骡子是马就得拉出来溜一溜了。那对于很多我们所说的国产啊方向的这个啊这些公司，其实它的订单啊规模还不够啊支撑起现在它的业绩的话，那如果这一波调整的话，未来可能不会啊这个继续反弹并创出新高。但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比如说出海算力的这些方向啊，它作为全球啊这个龙头的这家公司的话，它是有比较明确的业绩支撑的。那在这个啊时点，应该重点去关注。那我们在说什么时候这些公司能够啊见顶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每一轮啊新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泡沫的产生。那目前的话，如果说现在的业绩能消化掉现在这个股价的涨幅的话，它就没有泡沫。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武断的认为它行情结束，我觉得 觉得是为时尚早的。嗯，你需要看到的是它初步的一个泡沫化，你再去考虑要不要减仓的问题。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可能啊中期业绩啊披露就是一个科技分化的一个开始。那么在这个分化当中，我们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弱留强哈，怎么来做？接下来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孔林峰老师，来听听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3: 马上进入七月份，半年报密集披露期，对于半年报的业绩增长预期，我认为还是更多的关注核心价值类个股，如沪深300和上证50中的成分股。我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考虑，一方面科技股处于高景气度行业，资金布局早已完成，主要的核心内的股票目前是强者恒强，那其他的一些非高景气度的行业，从一季度的数据看也有利润向头部公司逐渐集中的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从目前的主导资金上看，当前的机构资金主导是非常明确的，大盘权重的核心价值是这类资金优先考虑的方向。结构性行情中，只有跟随这些主导性的资金的步伐，才能够真正赚到钱。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同样的问题交给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哈，两位老师怎么样认为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在根据中报行情来去弱留强？黄金100秒交给麦泽仁老师。
0: 好的，
1: 100秒倒计时开始。
2: 那首先呢，我是比较赞成孔老师的观点啊，虽然我认为他是有点偷懒的嫌疑，但确实他这个想法非常实际。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光模块的头部公司业绩也不及预期，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你发现呢，它在业绩暴雷之后呢，它还能涨回来，就是刚才孔老师所说的，就是头部企业它还是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的。那除此以外呢，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中报行情，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我认为中报行情更多的是非科技股的一个救命的稻草，就是明明它也在中报的业绩也非常好，然后它的经营也非常赚钱，但是就由于前期市场是一个相对极致的分化，那么就是说非科技股就是不行，就是没有得到资金的关注。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两周都有一些化工的一些行业的公司开始披露它的业绩报了，那么其实它的涨幅都还是不错的，甚至有一些化工股啊，我们看到它的同期业绩增速已经达到了20倍。那我认为这些公司有可能是中报比较受益的方向。那包括咱们刚才讨论的，虽然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券商股也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中报行情更多的关注这种有盈利能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它可能处于低位被大家忽视的标的，有可能迎来这个逆境的反转。然后最后呢，就是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中报行情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环比的业绩增速。像一些科技股呢，大概率它比去年同比一定是增长的，但是它的环比增速如果下来了，那么有可能这个中报行情还是一个兑现的时点。所以综上所述吧，建议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非科技股，我认为是有更好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把第二个黄金100秒交给我们的卢钊老师哈，怎么看到底投资者会根据中报行情去弱留强啊？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0: 哎，我们提到的这个中报行情啊，就是说我们在炒股票的时候啊，就所谓时效性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那时效性范围内就是公报披露之前，那资金会优先选择啊这个所谓叫确定性更强的一些公司啊。我在确定性更强这个表述里边啊，就可以选择出海链的算力啊，这些公司是虹吸全世界钱的啊，可以赚全世界钱的这些公司，它的确定性更强啊。那资金尤其在市场整个情绪偏弱的时候，可能会向这方面聚集，而不一定选择去高低切换啊，这是第一个观点。那其次呢，就是啊，我们关注一些前期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的一些非科技的一些业绩还不错的板块，比如说像券商啊，比如说像锂矿上游的一些设备端，这些东西其实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在这个时候，那如果业绩披露出来比较炸裂的话，那也有可能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之前我们要知道业绩这个东西是逐步的显现的，那之前如果由于石油的上涨，虽然说啊短暂的这个行为之后那市场脱敏了，但是对于整个基本面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啊高位石油震荡的这种宏观背景下，很多公司有可能出现中报或者年报的暴雷，这个大家需要重点的去啊关注和规避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从啊我们选择过程中，那如果说下周啊这个市场有一个企稳的状态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过的啊几大方向业绩还不错的几大方向去重点去做一个布局，因为整个行情还是啊在这个升发的一个过程中。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 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

0: 财经资讯。同时在我们的主编时间之后呢，今天也是周五啊，当红不让的选手到底用哪些参赛股参赛啊，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6日关注投资机会涌现，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施工图出炉，从数字到数字 AI 重塑全球供应链，马上逐一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目标指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能源生产总量突破50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1/5，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业内人士指出呢，规划让电网、新型储能等多领域的投资机会涌现。在第四届链博会上，人工智能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主线与最大亮点。从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到全行业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不再是单一展区的展品，而是渗透进先进制造、航空、汽车、医疗、消费电子全链条的底层操作系统。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集中首发首秀近100项前沿 AI 技术与落地成果。另外呢，如何推动更多行业与智能化技术深度交融，同样成为参展企业热议的焦点啊。以食品生产加工行业为例，从田间到餐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失控，而智能化正助力行业牢牢守住这条底线。从本届链博会上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贯穿算力硬件、工业制造、终端应用、场景服务全链条。中国贸促会负责人就表示啊，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透过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看到链博会实际上有160余项的首发技术催化，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工业大模型也是在其中集中亮相。那么新质生产力的赛道到底谁会最先有望来这个兑现营收啊？杨伟老师您觉得？
2: 我认为最先兑现营收的一定是跟 AI 相关的这种材料，包括有色的，包括新材料，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率先会受益的。
3: 可以考虑之前有过这个技术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些，可见的是今年有望成为拐点，左侧向右侧这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你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关注啊，包括它的这个未来这个所谓的叫应用场景的完善有没有一个突破，如果有的话，那配合我们所谓叫国内或者国外的这些大厂的机器人量产，那未来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展。
0: 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红不让本周选手的收益排在第一位的简一本周最高收益达到28%，第二位的郭树奎本周最高收益达到13%，第三位的庄贵俊本周最高收益达到12%。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当红比赛选手的下周的参赛股有哪些。
4: 我本周的参赛股依然选的是财达证券哈，主要原因呢是现在资金板块进行一个轮渡，还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向证券板块流动的一个迹象。
5: 参赛股是冰轮环境，细分行业呢属于液冷制冷这一个行业的，从技术上看，日线图呢是一个大幅上涨的行情，日内线图的支撑呢也比较高，从技术角度上看呢，下周呢还会继续上扬。
6: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1178的天翼码。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这个软件服务啊，这个技术面呢，它是在高位有调整。这段时间呢，不管大盘怎么这个震荡，它就一路红星往上顶。今天呢，有这个空翻多的走势迹象，所以说呢，下周呢有望是往上冲。
7: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五方光电，该股为元器件光电概念。今日高开震荡盘升，10:01冲击涨停板，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8: 参赛股票是688138轻易光电。半导体板块呢持续上涨，但是这只个股存在补涨的需求，而且技术面来说呢，前期筹码锁定，近期是在不断慢慢拉升的， 目前来看趋势依然良好。
9: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同丰电子，它在突破后进行了一个调整后继续向下上攻，所以下周看好它。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0100 TCL 科技，公司呢有三大核心业务架构，包含了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半导体材料，近期也创了60日新高，基本面硬，技术面强，如能放量突破5.5到5.8元区间，则后续有望继续上涨。
11: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长信科技，公司是国内玻璃激光互联技术的领军企业，而且该股位置不高，抛压盘不大，获利盘呢不多，看好下周的上涨趋势。
12: 下周的参赛股是300395飞利华，在近期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也相对抗跌，那么距离历史高点呢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那么短线有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上冲的机会。
13: 参赛个股是300219，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近期有移动，短期可能会有向上突破的一个概率。
14: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益材，该股符合我的三面合一选股原则，从走势上看向上的趋势还在，所以选择继续持有。
15: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376美埃科技，公司为洁净装备国产化龙头，为半导体洁净室提供高效过滤器、化学过滤设备等，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

0: 喂，金奖，
1: 跟你说了几次了，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哎呀，单位一堆的事儿，好几个同事又请假了，这个活催的又急，暂时走不开嘛。
1: 你忙我也忙，那孩子的事儿就不管了吗？你还是尽快回来吧，我们把学区房定一下吧。
0: 哎，行吧，我尽量吧。
2: 你家王班长还回不来啊？
1: 他们前线单位你也知道，一忙根本顾不上家。
2: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大事，得尽早把学籍和户籍落下来。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就幸好下手的早。
1: 哎，谁说不是呢？我每天急得跟啥一样呢？他一天跟没事人一样就会工作。
2: 我们还是早点做决定吧。
3: 听见。
4: 林哥，忙休时间到了，我尽量在家回去把家里的事呢。
3: 好，把工作安排好，抓紧回去照顾家里吧。
4: 好。
1: 请进。
5: 哟，王班长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去那边坐，等我下班。关注了好几个楼盘，我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4: 南郊房太贵了，就说咱们家又没有钱，你不知道吗？整整学区又好，咱们非得买学区房吗？
1: 上初中很关键，好的学校只收户籍在学区内的。
4: 那行吧，那咱们明天去看一下。

0: 刚看那套房子，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呢？
1: 还是有点贵，我还靠过去咱们那边住个房子也行啊。
0: 你知道啥呀？现在好的学校必须学区内有户籍，孩子马上小升初了，再不考虑就来不及了。
1: 哎呀，那边房子太贵了，我还在这上初中也行啊，这个学校不就挺好的吗？
0: 比武大名校好吗？你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孩子不管，家不管，现在孩子小升初这么关键，我们没钱可以去借点儿，不能因为这个把孩子给耽误了呀。
1: 咱们单位就这么个具体情况嘛，那么多人都在外面咧，别人娃不都好好的？
0: 孩子长这么大，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为了孩子，这房借钱我也买定了。
1: 咱们上又老下又小的，你看借钱买房子，哪个地方不用钱？咱以后日子不过了？
0: 你还给我说日子？你看看你，十几年了还是个小班长，钱没挣到，工作一事无成，生活一团糟。我们不苦几年，你还想让孩子以后跟你一样吗？回去上你的破班吧，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0: 静静，对不起啊，我不该因为程程上学的事儿和你吵架。这些年我忙工作，家里都是你照顾，我有责任。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家境不好，都靠乡亲邻居们照顾，才能上高中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以后挣钱了有能力了，也要帮一帮老家那些孩子。我工作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三个老家的孩子，让他们也能上得起学，所以经济上也不宽裕。和那些孩子比起来，程程在城里面生活读书条件已经很好了。喂，静静，对不起啊。下次能去我早一点回来吧。
1: 你资助老家孩子的事儿怎么一直没给我说？
0: 哎呀，那不是怕你生气吗？
1: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人吗？哎，行了，不说了，家里有我你就安心工作吧。喂，你好，陈老师。是的，我是王清晨的妈妈。
2: 我跟你说一件关于王清晨的事。
1: 晨晨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生病了吗？
2: 王清晨同学明码标价收费帮同学写作业，不仅在本班，其他多个班级都有涉及，影响非常不好，已经撤销了他的学习委员职务，也取消了今年三好学生的评选资格。
1: 是不是误会了？晨晨这孩子你是知道的，他不可能啊。好的，老师，我下班好好回去跟他谈一谈。
3: 妈妈，你回来啦！
1: 你自己说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学习委员被撤了，三好学生也当不了，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你需要钱可以给爸爸妈妈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都已经十一岁了。
3: 妈妈，家里缺钱，我只是想帮你们分担一点。
1: 家里是缺钱，但是我们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这样帮别的同学写作业是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吗？爸爸在警场工作是苦点，妈妈在搞科研是累点，但是我们的钱都是堂堂正正的挣的。再说了，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往小了说是对自己负责，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爸爸在野外有家不能回，妈妈在实验室里有苦不能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光荣的石油工人，都在为祖国添油加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妈妈今天给你所说的话，你会理解爸爸妈妈。晨晨，你一定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3: 曾经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钱，也能更好的陪我。但是爸爸告诉我，工作不只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很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石油工人，他们的工作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大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工作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来陪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很爱很爱我。我要大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师父

0: 我叫王帅，毕业我如愿进入中国华农，来到了有风的地方大理，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走出校门，我还要做 number one。
1: 今天欢迎三位新员工正式加入马鞍山风电厂，大家掌声欢迎。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三个的师傅了，希望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你们尽快成长。下面请你们三位
0: 新员工，这是我的师傅，
1: 自作自我介绍。
0: 皮肤有点黑，看起来有些严肃，是个有着十年工龄的老检修员。说是老检修员，其实年龄并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1: 这个接地线的话，每次安装完之后必须接地好。像这个仓库的话，它是这个电气区，然后像我们这边这个货架的话，就是这个87643S14这种排的层。像上面这个，它贴的这个。
0: 和所有的新人一样，一年的实习期里，整理档案、收拾工具、理论学习，跟着师傅定期进行风机巡检，就是我们的日常。
1: 外面这一片的话，看到这个凹片，它是散热片。
0: 师傅话不多，有时候外出总是一个人对着大山写写画画，我很好奇却又不敢多问。花草、风车、牛羊，他好像热爱着这里的一切。师傅就像这里的守山人，日夜守护着这片山林。
1: 马鞍山有台风机电瓶器故障了，李学兴、三座，你们两个先把水壳工作放一放，这里整体库房先交给王帅吧，你们两个跟我去更换一下变频器。
0: 我大学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的，师傅最该让我一起去啊。然而他一点也没有要考虑我的意思，我看师傅明显就是偏心。
1: 王帅，这东西帮我复印一下吧，一会儿就要。
0: 在马鞍山风电厂，干苦力的是我。
2: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拍一下主编人名牌。
3: 哎，王帅，档案你整理好了吗？
4: 整理好了。
3: 行。
4: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啊。
2: 王帅，一会儿有空的话，帮我去看一下酒店。
4: 待会儿你就给我们递递工具就行了。
0: 跑腿的是我，一切不重要的破事儿都是我。
5: 我就是一个打杂的。
0: 转眼就到了风场检修季，大家越来越忙，我也顺利参与了风机检修，我觉得马上就能大展身手了，这让我的心里又有了期待。
6: 我们先停电，然后再执行一下检修安座。根据后台显示，变频器 A 项功率模块损坏，我们开盖检查一下。
7: 好。
6: 你们两个去后面检查一下电容吗？这边我来检查。上次看他们检查这个挺简单的，我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后台显示是 A 项，是机测还是网测？应该就是这个了，没问题。
7: 终于上完了，把螺丝紧固一下就可以结束了。
6: 哎，师傅，
8: 王帅，你是不是去马鞍山四号风机了？你把那个功率模块换错了，你怎么老是出错？
0: 我突然觉得，师傅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可过我。时间转瞬即逝，后来的日子里，我总会刻意避开师傅。因为脚伤，我每天除了毫无斗志地做着日常杂事，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

0: 也责任，他只想证明自己，我应该对他多一些耐心。
1: 这一刻我才明白，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拥有更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坚韧和力量。你可以说，让我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是为了让我明白风场运行中每一个环节的重要。你可以说，对我严厉苛刻，是为了让我时刻谨记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师父却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所有的一切。师父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偏远的大山里，只有沉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才能找到坚持的意义。虽然我们没有惊人的成就，但是守住一台风机安全运行，不出故障，等风来了就会有答案。师父的答案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云淡风轻的笔画里，在每一次用心良苦的教导里。而我的答案也在这一次次没有熄灭的火花里。我不知道以后会去哪里，但是现在在马鞍山风电厂有风的地方，有我的家，我把我当成家人的师父、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华灯人共同的梦想和使命。
2: 同志们，寒潮预警又升级了，都打起精神来。好的，下午2点，所有人务必全体在岗，大家抓紧轮流吃饭。
3: 丽姐，一起吧，食堂包的饺子。
2: 不了，我抽中午的时间回家看看孩子。
4: 就2小时，来得及吗？
2: 来得及，下午2点前一定准时回。
5: 我负责的是配电网运行和抢修指挥工作。每当雨雪天气，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最近连着好几轮寒潮，打乱了轮班计划。每天过了用电高峰，店铺早已打烊，到家孩子也都睡了。最近每次跟儿子通话，他都缠着让我过年陪他。
2: 你在班上忙着呢啊，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呀？
6: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陪你。
5: 说实话，我就没指望他能写完。这孩子一贯的拖拖拉拉，想让他提前写完，简直比登天还难。果不其然，从那之后就再没缠着让我回去。今天除夕，无论如何得回家看看孩子，也给家里人置办件新衣服。
2: 哎，这件有140码吗？
7: 不好意思，这件断码了。
8: 大年三十才想去买衣服。
5: 平时陪孩子比较少，怕他管不住自己，从来不敢给他买零食。
9: 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玩具吗？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哎，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对了，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12: 妈妈，
10: 对了，
12: 妈妈，
10: 哎呀，那要乖不乖呀？
12: 嗯，很乖。
10: 拿了什么？哎，
12: 黑糖葫芦。嗯，
10: 这个是奶奶的，这个是你的。嗯，还行。看看这个，哇塞！谁？小丽，现在回来就不走了吧？
2: 我接着还得回去。哎，乐乐，乐乐。妈，我就得走了啊！
11: 你不吃点饭就走啊？不吃了，赶上寒潮天气，这班上离不开人。
2: 出来干嘛？
12: 妈妈，我说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妈妈你别走，这最后是不是写完了？我真的快写完了。
11: 你要是年前把作业都写完了呢，妈妈就回去了。

0: 想知道呢。乐乐，你吃个苹果。
1: 不要，我马上就想知道，不是他自己。

0: 妈妈，我回去吧。
1: 真是，听话，快回家啊！
2: 妈妈，
0: 妈妈要上班。

0: 滴滴在滴在当
1: 当。包大爷，可找着您了，来吃药。
2: 我不吃。
1: 听话。
2: 我等我儿子来了再吃。
1: 您等你儿子回来呀？
2: 今天过年，我等我儿子回来过8月15。
1: 8月15，好，您把药吃了，儿子就回来了。
2: 是吗？
1: 来，张嘴。啊啊啊啊！
0: 牡丹，繁花丛中最鲜艳。
1: 听话。吃药。
3: 老爷子，这就唱上了。
2: 你谁啊？
1: 安心，你可来了。老爷子他就是不肯吃药。
4: 哦，这事儿，嗨，还是交给我吧。年轻人啊，多学了点啊。
3: 哟，老爷子，咱把药吃了？
2: 我不。我等我儿子回来再吃。
3: 爸，我就是你儿子钻儿啊。
2: 钻儿？
3: 哎，
2: 你不是。
4: 你说这招儿前两天好使了，
1: 嗯，
4: 怎么今儿又不信了呢？这药起作用了？
1: 安心，咱们站上就你的点子最多，快想想办法。
4: 哎，这不正想着招儿呢吗？
2: 哎，小子，你不是说你是我儿子吗？
3: 是啊，爸，我是你儿子。
2: 那小时候我教的那首儿歌还记得吗？
4: 你亲自教的，我能不会？
2: 那好，听着啊，我的名字叫尤娃，预备开始。
4: 我的名字叫尤娃，哒哒滴哒哒。
2: 啊，行行行行，我说你不是我儿子吗？
4: 爸，你唱错了，
2: 我没错。
4: 那你说第二句是什么？
2: 从小随父走天涯。
4: 第三句，
2: 踏遍祖国山和水。
4: 第四句，
2: 我看你在套我话。
4: 得，这老爷子这会儿他又清醒了。
1: 他这病就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2: 我儿子回来了。钻儿，
1: 叫你呢，快去。
3: 爸，
2: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2: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买的你最喜欢吃的桃。
4: 桃？
2: 吃吧。
1: 让你吃你就吃啊。
4: 我吃桃过敏，浑身痒痒。
2: 哎，爸快吃啊。
4: 爸，要不这样，我吃一口桃，你吃一粒药，

0: 行，来，扫红杖。哎爸，你怎么不吃啊？
1: 你赖皮，我还没说开始呢。这个
0: 不算。
1: 爸呀，再给你拿一个，你把这个吃了，
0: 爸就把药吃了。
1: 这老爷子整俩大的，
2: 交给我吧。老爷子，咱俩商量个事儿吧。我把这桃吃了，您把这药吃了，可以吗？
1: 凭什么？你又不是我儿子。
3: 哎爸，她是你儿媳妇。
1: 儿媳妇？
2: 我怎么又成儿媳妇了？
3: 是有。
1: 儿媳妇呀、啊、
2: 哎，
1: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们俩马上就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们。
4: 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能收。老爷子，
1: 拿着。
4: 老爷子，真不能要。老爷子，
3: 老爷子，这个真不能要。老爷子，
1: 拿着。
3: 真不能要。老爷子，
5: 爸，
3: 真不能要。
5: 您在这呢？
0: 你谁呀？你爸在哪儿？
1: 这小子找不着爸了。
3: 尊儿，你可回来了。
5: 安站长，我爸这怎么了？
3: 你在队伍外闯新疆创校这段时间、啊、老爷子被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症。
5: 等等等等，什么症？
3: 哎，就是老糊涂了。
5: 那他这段时间？
3: 放心吧，孙儿，我们老年工作者工作重心之一啊，就是为像你这样西部创校的市场的将士们解决后顾之忧的。有我们老袁站在，你就放心吧。
5: 就是太辛苦你们了。
3: 哎呀，应该的。
1: 儿子，
3: 哎。哎呦，
5: 爸，
1: 你不是，他是。
5: 我怎么不是？
1: 小伙子，这大过年的，你就忙去吧啊！
3: 老爷子，我来，我来。坐，这个你拿着。
5: 这是，
1: 这是给我儿子的。儿子，拿着。
3: 老爷子，
1: 拿着。
3: 老爷子，
1: 你拿着。
3: 这个不能要。
2: 我，你别吵了，老爷子，他才是钻儿呢。
5: 是啊，
1: 你怎么也糊涂了？这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儿子，来来来来，你们呀马上要结婚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作为结婚礼物。拿着，孩子。
2: 不行啊，老爷子，这个不能收。
1: 儿子，
2: 不能收。老爷子，不能收啊。
6: 能要
2: 不能要？老爷子，
5: 我才是钻儿啊。
1: 他是，
3: 他才是啊。

0: 老爸，这是钻儿一岁时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孤岛打井，当我在电话里听到第一次叫爸爸，高兴的我一宿没睡着觉。老爸，这是钻儿八岁的时候的照片。那是我要去中原找牛，他抱着我的腿耗着哭着，爸爸爸爸你别走。我就买了他一兜最喜欢吃的李桃给他说，儿子，等你吃完了桃爸爸就回来了。
1: 爸，
2: 我在牵挂，
1: 这是我十二岁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啊，您在四川打井，
3: 我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1: 哭着给您打电话，让您给我报仇。
0: 听着听着我就乐了，可乐着乐着就哭了。
4: 吞过大庆辽河的雪，嚼过新疆玉门的沙，转战南北到齐鲁，胜利油田把营扎。
0: 儿子，
3: 爸，
0: 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儿子，走，回家。
3: 哎，回家。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水滚开，羊肉正肥。这是1948年12月3日的夜里，窗外呼啸的肃杀寒风与屋里蒸腾的股股热气，勾勒出一副浓浓的口外氛围。此时碗筷已经摆好，菜肴已经备齐，就连韭菜花、酱豆腐之类的调料也都是一样不差。可是该上桌的人呢？这里是国民党张家口驻军的兵团司令部，当天晚上的这顿大饭原本是一场饯行宴，可就在宾主落座正准备开吃之际，一个电话把这一桌子的高级军官都叫进了机要室。上峰来电，一干人等速作准备，增援部队切莫着急动身返程，总司令第二天要来。就在不到一周之前，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华北剿总接到急电，华北共军阳城五部突然分三路急进，会师张家口，意在攻城。这还了得，剿总火速派出主力部队35军星夜驰援。1948年11月30日，只用了一天时间，35军乘400多辆美式军卡，携带重炮无数，从北平一路向西，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张家口。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双方前哨甫一交手，解放军急行撤退。12月1日，35军攻陷万全，转过天来又轻松拿下了宁远铺。到了12月3日，张家口地区周边50公里已无战事。如此的战局不仅令35军军长郭景云大呼不过瘾不过瘾，同时更让张家口的国民党守军深感懊恼。早知道对方这么不禁打，何苦火急火燎地向北平求援呢？这共军也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怎么过招就撤了，简直是咄咄怪事，不可理解。而更不可理解的就发生在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亲自跑来张家口。按理说部下刚刚打了胜仗，长官应该大大表扬一番才是，但不曾想总司令刚刚跨进兵团部，张嘴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瞧瞧你们这帮高级人员，一个个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这位如同吃了枪药一般的长官，就是他，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陆军二级上

0: 上将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祖籍山西融合，抗战期间了不起的勇将，民国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作为当时国民党五大军事集团之一的总司令，傅作义全权辖制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连同北平、天津五省二市。国民党军界内部人送别号华北王。华北王经常会来张家口，但是这么不高兴还很少见。什么情况？不是把共军打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是一副倒霉的样子呢？看着手下们的一脸困惑，傅作义的语气缓和了些。虽然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得当，还是可以来一次荣誉交代的。大家准备去吧，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糊涂。所谓的荣誉交代什么意思呢？全程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这可就让众多的国民党将官更摸不着头脑了。张家口什么地方？华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之前调配35军大举增援不就是为了守吗？现在守住了，怎么反而要撤呢？他们自然不会料到傅作义早就有了大计划。
1: 傅作义到底会有怎样的计划？就在离北平200多公里外的西柏坡，毛泽东一直在深思。早在辽沈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的注意力就从来没有放松过盯防华北。其实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排兵60余万，是一支绝不可小觑的力量。而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发展，这股力量的处境也是越来越微妙。北面人民解放军东野近100万部队气吞万里如虎，南面淮海战役的帷幕已经拉开，胜利的天平正在逐步向共产党倾斜。如此情况之下，傅作义集团到底会何去何从？一时间金戈铁马之声已欲如风雷滚滚席卷华北大地。而就在兵马未动之时，双方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三方已经较量起了攻心战。
0: 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1948年11月4日，南京斗鸡闸，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了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官邸，在饭桌上就讨论起了华北问题。一顿饭吃得紧张兮兮的，在座所有的人都没动几下筷子，傅作义很难受。据说白崇禧、何应钦开门见山，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应该立刻放弃华北，从天津塘沽口岸南撤，而且不要只撤一点点，最好一路撤到长江以南，捍卫江阴防线。听了这话，傅作义把刚刚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他看着蒋介石，蒋介石则眼神飘飘忽忽，口中哼哼哈哈，过了半晌冒出来一句：医生，任重道远，我考虑日后委以地东南军政长官之职。东南军政长官，显然这是已经把傅作义连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置于南撤的境地。而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国民党国防部的这个提议绝对是可圈可点。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东野大军兵力已增至100万，一旦入关与华北地区解放军会合，仅凭国民党华北剿总的60万军队是无论如何扛不住的。但同样是这60万军队，如果离开了华北，战争格局就将马上发生变化。当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已经拉开阵仗，剑指国民党徐州剿总，可一旦傅作义率兵南下， 要么华东野战军的身后将极度危险，要么国民党中原战场的力量将极大增强，而这还并没有包括傅作义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的假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假设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华北国民党部队突到了淮海战场的侧后，再往下的战局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坚守华北或者速撤江南，对于国民党来说孰优孰劣实在是明摆着的。之前我们说过，蒋介石起初的态度竟是有些犹犹豫豫，也难怪，东北刚刚溃败，如果就这样撤出华北，尤其是放弃平津，这政治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了。但是时局紧迫，要脸就要不了命了。蒋介石一到，东南军政长官的预知委任，说白了就已经是在责令傅作义南撤。但不曾想，傅作义仅用了三言两语，愣是给蒋介石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思想翻盘。委座，难道真已下定决心要和中共划江而治不成？傅作义的这句话直接戳在了蒋介石的心窝子上，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道理有些时候是两面都讲得通的。傅作义和盘托出了他的华北布防计划，兴奋的蒋介石在饭桌上就拍手称快起来，一声从此华北之党政军财央行支付均由帝统筹把握。此外，美国刚刚援助的70,000支步枪和2亿发子弹，蒋介石也全都补充给了傅作义，以示力挺支持。但也许您会惊讶，在这个得到蒋介石充分肯定的计划里，华北的国民党军防区不是扩展，而是收缩了。依照傅作义的推测，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刚刚打完辽沈战役，即便入关也要先期休整3到5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傅作义将主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把近60万国民党重兵分布在3个防区集中坚守。第一防区左翼张家口，主将孙兰峰；第三防区右翼天津塘沽，主将侯静茹；中间则是由傅作义亲自挂帅的北平防区。三个防区首尾呼应，纵横500多公里，排出一字长蛇阵。同时就在阵地前沿全力增兵屯粮，构筑堡垒。林彪一旦入关，先让他狠狠地撞一下墙再说，而一旦确实顶不住了，就可以转移到金塘海口迅速南撤。整个计划归纳起来16个字：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其变。难怪蒋介石会表示相当满意，这个计划营造出来分明就是一个可打可撤的局面，很周全嘛。但是如果蒋介石再稍微细心一点，恐怕就能琢磨出点不对劲儿了。可撤是没错，可真的是往南撤吗？我们再来看看傅作义的布防计划。张家口防区和北平防区他调配的都是自己的亲信部队，而金塘防区用的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此一来，林彪大军入关，率先挨枪子儿打硬仗的必是中央军，而只要战局稍显不利，傅作义完全可以通过张家口带着自己的部队回老家。傅作义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西北走出来的实力派。回顾其戎马半生，一直就没有脱离过华北大地，他当然不甘心抛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撤退江南。所谓的暂守平津，实际上根本就是傅作义把蒋介石的想法参透了之后，给自己设计出来的西撤后路。只不过他的这一整套算计，对手早已是洞若观火。
2: 刘浩以前主席就来过一个电报，说你们考虑是在东北修正完了 在慢慢入关的好啊，还是现在入关的好？他们三个，林彪、罗云欢、刘二龙，意思就是很困难。毕竟现在是冬天了，我们还没穿棉袄，现在部队正在赶制呢。

0: 林副长，什么事儿串上了我们就去尽管。主席回个电话给意思，说你在东北不是也没棉袄吗？你到我管理来登棉袄，管理比东北还暖和一点，可有意思了。第三天，4月18号，主席就来了，就下命令了，就不是商量。你们准备22号停止休整，全军至少8个中队立即入关。
1: 早在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就电告东野，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就是一流傅作义的部队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请东野认真考虑提前入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东野的回电已经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提前入关确有困难，尚需时间。此种情况下，要想留住傅作义，是否可以减轻对他的军事刺激？对归绥太原的攻击是否可以暂停？报请军委考虑。毛泽东的目光落在这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上，他盯着华北这片广袤的地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从1948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周氏地部已经向太原发起了攻击，与敌人激战长达1个月之久。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已经将归绥团团围住，总攻已如箭在弦上。而此时东野非但不愿意提前入关，反而建议叫停对归绥和太原的攻击，这不是和中央在拧着干吗？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军情是实时变化的，目前对手的境况出现了新的迹象，而归绥太原又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后方基地，此时如果只是一味的攻击，那对于傅作义来说确实是太刺激了。要坚决阻止傅军西逃，但是仅凭人民解放军在华北部队的实力，难，很难。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别无他法，唯有东野早日入关，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华北主力，尤其是蒋系中央军就地歼灭，这个事儿急，而且没商量。虽然曾经多次强调确有困难，但接到中央命令的东野首长再无丝毫犹豫，当即回复绝尊来电，22日出发。东野政委罗荣桓是这样动员全军的，全国胜利的时候就要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当孬种呢？1948年11月23日，经历了一天的迟滞，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80万官兵，连同15万之前民工，浩浩荡荡向着长城蜿蜒而来。而在国民党监听到的新华社广播中，仍然播发着这样的消息：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人民解放军兴高采烈庆功祝捷，练兵开会，休养生息。东野都动身好几天了，国民党的各军情部门仍认为林彪还在沈阳。正所谓兵不厌诈，诈到什么程度呢？您刚才看到的入关影像都是后来补拍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东野的先头部队一直是昼伏夜行，经兰口、喜峰口前进，压根儿就没有走过山海关。真的就需要如此谨慎吗？太需要了。毛泽东关注的是全国的大棋盘，就在东野动身之际，战局又有新变化。经过2周的追击合围，1948年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碾庄战役，全歼国民党17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自杀。至此，国民党徐州剿总以北以东门户大开。 对于淮海战役，这是第一阶段的大胜利，可对于全国战场来说，情况就复杂了。此刻如果我们俯瞰全局的话，不难发现，既然毛泽东可以调东野南下，那蒋介石又为什么不能调华北的部队南下，增援徐蚌加入战团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南京方面没有动作，但眼瞧着继辽沈战役之后又一个国民党兵团十万之众被歼灭，傅作义会不会生出自己的考虑呢？东野全部入关，完成战略部署，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如何保证把傅作义的60万部队牢牢地控制在华北，为林罗刘争取时间呢？解决问题之道，毛泽东已经想好了，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时任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48年11月，毛泽东密电杨成武，停止进攻归绥，另有任务。而这个新任务的意义有多重大，杨成武当年可是料不到的。杨礼礼并告杨罗耿、华北局、黄成、林罗刘。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淮安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1948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分三路集结，直扑张家口。11月29日，先遣部队比命令提前一天赶到张家口以西50公里的柴沟铺，随即发起攻击。这个位于河北、内蒙、山西三省交界的小村镇，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派出疑似长蛇阵的最西端。杨礼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铺、怀来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铺、怀来或张家口、宣化、朱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国民党的35军是1948年11月29日从北平动的身，而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落款，是在11月27日就已经发出，也就是说，杨成武率部包围张家口，根本就是攻其必救，35军实实在在是被勾过来的，而这一招只是西柏坡大战略里的一小部分。现在让我们翻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份电报的抬头涉及多少解放军的首长，有林罗刘、成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开篇名义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章线上。这是档案节目在西柏坡密电系列当中出现的第一份超绝密的情报。在文件的左上角是毛泽东的亲笔绝密月后焚毁，每一个字的下面还有加重的符号，这绝对是一项不能有丝毫泄露给敌人的战略。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成功的把国民党第35军吸引到张家口的时候，他拉开的已经是一场决战的序幕。这场决战历史上被称为平津战役。如果我们不结合战场沙盘来看的话，恐怕很难体味出其中的玄妙。电报中提到的所有解放军首长，连同他们所率的东野、华北军区野战军上百万的部队，各有各的动作，各有各的目标。 杨成武、李天焕所部华北三兵团于张家口周边形成包围之势，吸引敌军西援。杨德志、罗瑞卿、耿彪所部华北二兵团集中于义县西北紫荆关待命，之后突进到涿鹿地区相继作战。而此前已经前行到蓟县的程子华、黄志勇所部东野先遣兵团则需等待华北三兵团完成对张家口周边的包围后，奔赴平谷集中，然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向延庆、怀来前进。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向来擅长运作围点打援，而这一次中央军委更进一步使出一计围点围援。依据这样的部署，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西段南北两侧就都将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而相对应的是分布在这一线上的各段国民党军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绝密档案，只要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伟大的战略上的胜利。一旦被缠打的不能动弹了，傅作义得多烦了。到那个时候，他哪还会有心思去注意到在北平的东边，林彪的大军正一步一步地靠近呢？聂荣臻元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平津战役东线的这篇文章，主席是从西线做起，由此东线文章西线做起也就成为了一句全球经典的战术术语。但凡事就怕万一，这项宏大的战略，这道月后就要焚毁的绝密军令，刚刚开始就泄密了。在确定杨成武兵团已经包围张家口之后，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先遣兵团立即从平谷开始西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本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但不曾想12月4日到达密云，部队即遭到敌军的凶猛抵抗。本来以为只有一个团的守备，却越打越多，最后竟打出一个师来。战斗打了将近2天，最终密云是被攻克了，但东野行踪也随之彻底暴露。原本是一支骑兵，却被敌人抓住扭打。东野先遣兵团血战密云的那天，傅作义正在张家口布置荣誉交代，临行前台特意嘱咐众位将领何时撤退，等我命令。结果第二天飞机刚刚在北平落地，就收到了密云失陷的战报。傅作义急问对方是共军的哪支部队，回答是具体番号不清楚，但都是戴狗皮帽子的。形容消息之震撼，有一个词叫做晴天霹雳。狗皮帽子这句回答正是如此。难道林彪的部队已经入关了？傅作义当场被雷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抄起电话急令35军火速赶回北平。形势就在国民党第35军冲出张家口之时变得更加危急。东野行踪提前暴露已是始料不及，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35军的突围之路竟如此顺利。1948年12月6日，郭景云指挥着400多辆军卡大大咧咧扬长东去，如入无人之境。负责包围的杨李兵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一时半会儿他很难摸清。更糟糕的战情又紧接着汇报到了中央军委，杨罗耿兵团还没能赶到指定位置，无法在半路实施阻击。言外之意，35军完全可以像来时一样有1天时间返回北平，而平章沿线之敌也都有可能受命东逃。一旦放任他们会合难撤，则之前解放军各兵团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平津战役前期的战略部署也将功亏一篑。西柏坡，毛泽东震怒。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大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当房东直租遇到完美租客，
1: 他的公司恰好就在我房子的旁边，
2: 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去努力的说服你。
0: 当急于卖房的你碰到天使买家，
3: 他所有的细节都力求真实。
0: 本期蜜蜂计划带你看清那些想带你赚钱的陌生人的真面目。
4: 喂喂啊，你好啊！我是看到您在小蓝书上发布了一个租房的信息，而且是直租，是不是这样啊？
5: 是，哎是，哎呦，这平台真好，真不错。你看我这发了还不到俩小时呢，你就看到了啊？你是想租房啊？租多久啊？是你个人租吗？
4: 啊，是的，我是个人要租这个房子啊，我就想找这个房东啊直租啊，因为我个人呢很快呢就要到首都北京去工作了。
5: 北京欢迎你。
4: 我的工作单位呢非常的稳定，单位还给了我的租房补助了，我就想呢一租就是租一年呢。那么我看您的房子确实挺合适，那我就想把这资金赶紧的定下来，我就踏实了，也好把我妈接过去。哎，您看呢，我是尽快想早定，于是呢我就是不是能给您先付一个定金。
5: 哎呦，你看看啊，我这命多好，多有福啊，房子呀还没看呢就要给我定金，这个人呐真痛快。那个啊，这么着吧，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啊，我再给你发点我这个房屋里边这个结构啊装饰啊的照片，你看看合适呢你就先给我这个一个月的那个定金吧。
4: 是这样啊，这位大姐啊，这个定金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这就加您。当然有这么一个情况啦，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啊比较特殊，单位管的还是蛮严的，不方便使用这个微信。这样吧，我加您的 QQ 吧。
5: 那没问题，用什么都一样。那个，我能问问你那个工作的性质吗？
4: 既然跟您说了是个秘密，因为工作单位涉密，所以说再具体的我就没办法跟您说了，我们还是这个加 QQ 吧。
5: 好你看看，哎呦，通过的呀还挺快，那个分分钟啊就把那个定金呢给我打过来了，真快。发给我一个什么红头文件，哎呦，我看看写的什么呀，一个叫一起888的软件，哎呦，有重大系统泄露，内部自查啊。
4: 喂，哎呀，这位大姐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把这个定金啊就发给您了，但是一时疏忽啊，突然发现一着急，我的同事发了一个文件，哎呀，他发到您那里去了
5: 啊，
4: 哎呦，我还没有办法撤回了。哎，这大姐呀，你这样啊，你就当没有看见
5: 啊，
4: 因为我的工作非常的特殊
5: 啊，
4: 搞了一个乌龙啊，您没有关系，您先把定金收了，那个文件千万不要外泄啊，如果外泄的话我的饭碗就被搞掉了。
5: 行，你放心啊，放心。那个什么，我多问一句啊，你们这行是不是有什么空子能钻呢啊，也带着我一起发点财。
4: 哎呀，这个大姐呀，你不要为难我嘛，电话当中啊确实没有不方便说，要不然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软件，您可以先下载这个一起888，自己看一看，投一点试一试。
5: 行，我先看看。
0: 房东直租无中介，这样的租房方式或许能受到一些租客的青睐，然而绕开中介能省钱的同时，你可能还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风险。
6: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7: 在行动。
6: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调查啊，自己本人是房东的请举手，是房东的一二，就两位房东三啊，房东 好，四位房东特别好啊。
8: 我那没租出去算吗？
6: 也算啊，五位。好，五位房东，又有一位，六位，您也是房东哈。好，是房客的，需要租房的，请举手。来，我先问问刘钊，
8: 哎，
6: 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出租？
8: 朋友圈。
6: 朋友圈，朋友圈还能租房子呢？
8: 因为中介老收我钱。
6: 我看到这位先生特别有意思，他是说是房东的，他举手了；是房客的也举手了。您这是什么情况？
9: 租出去往外租啊，我们希望就是能直接找着知根知底的熟人，朋友就像朋友介绍。然后我要自己租房呢，我希望找一个专业的房屋中介，比较稳定的这种房屋中介去租。
10: 那你这不是双标吗？
6: 这个刘钊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了一句话，说您这不是双标吗？其实好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户的诉求吧。我往外出租的时候，当然是找了一个知根知底的。
11: 如果个人来找我，我可能不太放心。
6: 为什么？
11: 因为不了解、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中介能帮着过滤一下。
12: 出租将来有很多纠纷，不太好弄。然后还有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嘛。
6: 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少了一道中介呢，可能是为了省点钱嘛，对吧？比如说押一付三，省点钱。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其实就是和租房、房屋的出租甚至是买卖相关。虽然啊，我们这个小品呢有多多少少演绎的成分，但是它却真实的还原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两起和租房有关的诈骗案例。一位呢被骗了几十万，另外一位上百万。来，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邢运伟来为我们说说。来，有请。
13: 其实这个租房目前的这个诈骗呢，就是刚才很多群众讲到了，说都愿意通过这个正规的三方去租房，然后也有一些群众呢，可能也会把房挂到正规的平台上，然后呢，也可能会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面，比如说某书啊、某播呀、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骗子他就会通过各种租房的软件去寻找你，对方一般会冒充自己是某个正规企业的这样的员工，或者金融员工，或者是特别成功的人士，而且人家也会给你发送自己的，比如说企业的营业执照、自己的身份证件、自己的各种的这种个人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这样的信息，然后会非常的真实度。然后呢，最后对方会给你讲，要从外地调到北京，或者是外派到北京，是以公司的名义来租你这个房，而且租期会非常的长，一般都是1到3年左右，他会来换取你这方面的一个信任。最后呢，对方会在细节方面非常的周到，对方会给你对接完之后呢，会让你发送房屋的格局，会让你去拍这个房屋的物业、水电，就各方面的一个细节，然后对方会直接给你交定金，然后告诉你说让你把这个房屋从这个中介平台下架。
6: 这是租房的。
13: 对。
6: 有买房的吗？
13: 就是卖房的，我们碰到的被骗的。
0: 反诈民警邢运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险些遭遇电信诈骗的女房主。
1: 然后我为了增加我房子的曝光率，就在那个小红书上也发布了这个房子的信息。过了几天呢，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这个房屋的情况。然后他甚至主动透露他的在深圳工作，然后过15天就要到北京调工作，而且呢，他的公司恰好就在我房子的旁边，非常巧合。进一步了解我这个房子的信息以后呢，他处处满意，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天使买家。
0: 户型不好，急于出手，突然就遇到了一个完美购房人。房主杨女士很是欣喜，而接下来的攀谈让杨女士有些狐疑。
1: 因为我房子呢户型比较奇怪，它不是那种方方正正南北通透的房子，那个房子呢就是里面有一些异形，一般的那个买家呢都会比较挑剔，他主动上来就说他是离婚的，然后他是83年的，因为和我的年龄相仿，然后去增进你的那个信任，然后他和他母亲和女儿一起生活，然后到北京来，孩子几年级，这种身份信息都是主动说的。他工作呢是比较特殊，不能带手机上班，但是可以用笔记本 儿可以上网，然后要求我别从小红书上跟他联系，更换到微博。
13: 嗯，
1: 这时候我就觉得对这变化不太理解了。
0: 一边是各种咨询房屋的细节，一边是主动透露家中隐私。随着交谈的深入，杨女士逐渐发现了对方的疑点。
1: 她觉得我更信任她了，然后就说她现在工作当中发现有一个漏洞，系统漏洞，能影响这个国际金属的这个价格波动，她可以利用这个波动去赚钱，然后也要带我一起赚钱，这时候我就明白她究竟这个骗局是什么样的了。正好这个时候9110给我打电话，我就是接到这个电话以后，这个反诈的民警明确告诉我，跟我聊天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他是有诈骗的嫌疑，一定要警惕。然后这时候我也关注到之前我们聊天的这个小红书对话框，显示对方账号异常。
0: 直到某一天，天使买家邀请杨女士一起挣钱，96110后台也预警监测到风险，及时联系了她，杨女士才彻底看懂了骗子的套路。
1: 就是利用这个卖房房主对他的信任做突破口，后面呢就是实施他真正行骗的目的，还是要带你投资的。
13: 我是面对面的采访了一个就是卖房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如何被骗的，就我就想起来一个知名作家写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韦小宝这个角色能在《鹿鼎记》里面所向披靡，然后他这个成功的点在哪儿，是吧？就是因为他会撒谎，他撒谎的原则或者细节是什么呀？就是说他是九真一假，也就是他所有的细节都力求真实，但是他真正的那个关键点他是假的。那今天这个房主碰到的也一样，首先来买他房的这个人是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做到了非常多的真实的细节。比如说对方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就会发送了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各种证件各种身份信息，但是他也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漏洞点在哪里。比如说第一个，他开始的时候是在某书上，结果这个人很快从这个平台上置换下去，说要到这个微博上去聊。对方说我们单位这个企业有要求不能使用微信。为什么不使用微信？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微信是目前所有的社交平台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它是一定是实名制的。其他的平台不是说不实名，但是有可能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骗子不使用微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过于主动暴露自己的各种信息，比如说你在住我的房，你就讲你就好，是吧？他非要讲到，哎呀，我的母亲是一个老北京人，我买这个房的目的是为了孝敬我的母亲，所以他塑造了很多的细节。甚至呢他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这个一个微信的聊天也发给了失主，反而让失主觉得有点过于这个弄巧成拙了。
6: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通常我们说现在呢，我们比如说电话也好短信也好，现在不是96110都开始给我们预警了，说有可能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对吧？但是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互联网平台，某书也好某博也好，不都是互联网平台吗？他们没有这些预警机制吗？
13: 人家这个平台尤其小红书还真是提前发布了预警，然后这个对方主动自己说的，说哎，你看我就买卖一个房屋，结果还变成一个有风险的账户了，你说可能我提到跟钱相关的之后，这个账户就来预警我了。他自己主动发起这样一个事儿，还自己嘲讽自己说，哎呦，我这一个穷人是吧，我还能被
6: 收到、
13: 还能被监测到，这个目前监测也太细致了。所以他主动来发起这样一个，反而打消了这个失主对他的疑问。
2: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小片中，这个骗子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去努力的说服你，他只是静静的布了一个局，等着你哎自己去感觉，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圈套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方

是没有感受到一点点说我被操控了，他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是完全放下这个防备心的，就非常容易按照骗子的这个布局一步一步的落入这个陷阱。

0: 了，对吧？
1: 没错，所以我牢牢地把握住我的这个角色定位，我只做我角色身份该做的事情，绝不越界，尤其是涉及到
2: 下面的最后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点在哪里啊？就是前面只是接触，我后面其实在利用这十五天没有到北京这个时间之内，我其实还是有一个交流的，我是不断地在跟你去交流，然后也发送自己的很多比较帅的照片，自己非常好的职业，然后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情绪的提供一个情绪的价值，我每天对你的关怀是远胜过你老公，你有可能会进入一种非常暧昧的这种关系，然后对方就这个时候趁虚而入，说我现在目前关注的这个股这个平台它可以投资，到后期呢对方就会拉着你主动在投，需要你付出大量资金的时候，那就一定是进入到这个骗局的中后段了，所以你一定要及时的停止，要止损。对，
0: 其实刚才邢队长在提到这个注意事项啊，就带到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骗局。
3: 小王是一家公司白领，不久前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一名女网友，对方自称米里。
4: 这个女的呢很温柔体贴，然后也看了这个照片啊什么的，人很漂亮，青春靓丽。
3: 在互相交换了照片后，小王发现对方不仅年轻漂亮，收入还很高，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经理，年薪百万，网遇白富美，小王动了心。
4: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善良，然后看着他的这个穿衣打扮呀，也很有能力，这不就是传说的这个白富美吗？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自己的白雪公主。
3: 双方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在随后的聊天过程中，米里透露他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只要购买少量虚拟货币就可以大赚一笔。
4: 我们算是确立了关系，然后他又是做投资的，赚钱路子多，然后我就比较相信他，然后他推荐的我都跟着一块买啊什么的。
3: 稳赚不赔的项目让小王有些心动，按照米里的要求，他下载了这款投资软件，接着开始充值投资。
4: 刚开始呢，我也不敢投太多，就是小小投过几笔，算是小试牛刀的几次，然后投了一点钱，但是结果还真赚了。
3: 没过几个月，米里说，官方平台正在进行充值返利活动，只要投资虚拟币30万元，就可以获得平台返利虚拟币4万元。小王认为这笔投资回报可观，于是他赶快投了一笔，并成功获得了平台的返利。
4: 就想着获利，然后就不停地往里充，不停地往里投，结果就越陷越深，把自己打拼10多年的积蓄就全都投进去了，总共160多万。
3: 几天后，当小王尝试再次提现的时候，发现系统提示账户异常，要求他支付保证金。他先后又充了10几万元，直到银行卡里的168万元全被榨干，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
0: 我特别想说啊，我也单身过一个啊，包括帅帅现在也单身过一个。我们俩平时工作也忙得要死，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应酬啊什么的，我网上聊聊天，网上就不能碰到真爱吗？
1: 有呀，网络这个恋爱成功奔现的还挺多的，是吧？
0: 对呀、啊嗯，
1: 但是网上骗子也挺多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一旦陷入到爱情，我就应该全方位的信任对方，我可以把一切都托付给对方，但是这是错的呀。
0: 邢队长，相信爱情吗？
2: 那必须相信爱情。
0: 那就好了，你相信不相信我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爱情？
2: 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互联网认识这个人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样，肯定要线下跟他去见面，是吧？我们要吃饭见面，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行不行，对吧？如果这个人千方百计就是不跟你见面，那就一定要有问题，要注意了。第二个就是还是我们说这个，是吧？我们既然是交友，那就要正正经经的去交友，这个时候如果一定要提到投资，提到理财，提到什么东西，就得小心了，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已经进入到投资了，现在呢对方都是让你买黄金或者取成大量的现金邮寄给所谓的投资人，出现这两个的话就一定是诈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3: 炒股大师内部消息，别人都挣钱，你挣得到吗？
5: 保证每天的这个收益比正常的那个收益是高的。
6: 我就是一个人把你拉一群里边，一看人都涨。
3: 蜜蜂计划带你看清那些想带你赚钱的陌生人的真

0: 面目。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我们平时呢走社区，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在社区里呢是我们的长辈比较多，老年人比较多。我今天来到咱们这边，发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那正好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炒股的请举手。有炒股的吗？有一个，不多啊，真不多啊，两个啊，就你们俩炒股啊。当时炒股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6: 就想短时间的改变生活吧。
5: 刚才我说炒股吗？
7: 全赔了，就是你看哪股涨，你干涨一，你投进就赔，就没有了。
5: 就是炒股的目的是什么？
7: 炒股目的就是改善生活嘛。
5: 陈毅老师也炒股啊？
8: 炒股
5: 赚了赔了呀？
8: 我基本持平嘛，稍微少赔一点，
5: 稍微少赔一点啊，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生活改善一下，说白了就是稍微多赚点钱，对吧？好，有些人就是想着多赚钱，结果陷入了骗子的圈套。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件。
0: 反诈中心接到了一条预警线索，称一位姓马的先生正在遭遇电信诈骗，96110专线迅速进行电话劝阻，同时部署警力查找马先生。经过追查，当天马先生拎着一个装满22万元现金的包，正在与犯罪嫌疑人在街头交易，民警给他们抓了个现行。
9: 我也跟你说了，我都不说99%，100%就是骗子。好吗？你是股市是吗？炒股全是他官方号，对吧？
10: 对，
9: 这是第一。第二，他跟你说内部消息，
10: 他为什么要找这些人给他弄这个事儿
9: 啊？
10: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被骗啊？
0: 即使已被民警告知遇到了投资理财诈骗，马先生仍坚信自己结识的是一位炒股大师，有内部消息可以赚大钱。
10: 让我们关注了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拉了一个群，推荐了一个就是炒股的一个软件，保证每天的这个收益比正常的那个收益是高的。之前是在炒股，但是可能有些亏损，想着说那个通过这个学习一些技术，或者是跟一些人炒，看能不能把这个本钱给找回来一些。
0: 马先生偶然间进入一个炒股群，群主提供了一款名为国海运筹号的炒股软件，可以保证高收益，稳赚不赔。
11: 那为什么这么轻易的相信他？对他也不认识。
10: 因为当时群里有好多人，我也是观察了好多天，他说这个软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他说这个是属于他们证券公司内部的一个软件，他不会对市场公开的，就是因为他们网上的这个充值平台现在有点问题故障了，然后呢现在只能进行那个现金充值，所以我就取了22万的现金，约定好一个地点之后，他会找人来取这个现金。
0: 取好22万元的现金，满心期待进行交易，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警察。听完了民警的分析，马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回想起之前的对接过程也是漏洞百出。
10: 我们那个小区里有30多个人，就是可能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托，当年在炒股软件里头那个数字是变化的，但是呢这个提现是提不出来的。
0: 目前三名负责线下取现金的嫌疑人被抓获归案，马先生也避免了财产损失。
5: 我问问各位，有没有听到过，就或者说进到过一些群里，他号称叫什么炒股大师内幕消息，有了解的哪怕看到过的请举手，有吗？太多了哇！来，叔，您为我们介绍介绍，您了解的是什么情况？
6: 就是马上接到电话，他给你推销的，你把电话给打过去，通过方式给打过去，他就告诉你这只股票明天早晨就涨，最后你看的瞬间还真是涨
5: 啊，真涨啊，
6: 真涨，
5: 那买啊！
6: 但你来不及买的时候，等到再跌的时候你就反应过来了，人控制不住。他真是这样，我就遇上就3、4次这样。
5: 那么信他呀，下次跟啊，
6: 一跟就全套进去了，就回不来了。
5: 不跟就涨，一跟就套进去，
6: 这真是这样。他就跟能看见你一样。
5: 刚才我们说这炒股大师这个情况啊，炒股大师这个情况，您遇到的是怎么回事
7: 啊？我就是一个人。

0: 把你拉一群里边，你看人都涨，还得跟那个哥一样，你只要买就跌，你要不买就涨。
1: 给你拉进一个群，群里多少人？
0: 你看，好几百呢，
1: 好几百人啊！
0: 对，一开始是不限群数的，对吧？后来是限那个，后来限了200以内，但是原来那拉的时候就不限人数了。
1: 哎，巧了，我们这儿也恰恰有这样的一个套路，我们来看看啊，来一起来看，有这样的一个。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什么什么财富交流群，让说着讲课还是多少多少钱嘛？明天会不会讲课？明天是不是买哪只股票啊？跟着你就能吃肉，这个大哥的。
2: 而且你看他这交流群还挺生活化的，自己还发一点自己生活中吃饭的饭桌的什么呀，就特别容易相信这就是一普通的聊天群，然后带投资。
1: 来，我问问刚才这位大哥，刚才说一个群里多少人？一开始400-500人，然后到最后呢是限制人数多少人？200。好，我跟各位说，您别看群里400-500人也好，200-300人也好，只有您一个是真人。没想到吧，后面这位姐姐都笑了。
3: 没错，的确是我们碰到的很多这个骗局，这个就是这个骗子都会把每一个这个真正他要找的这个诈骗的对象放在一个群里面去，然后有无数的托来塑造这个假象。其实这个炒股我们其实应把它一分为二来看，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进到这种炒股群里面，或者通过某些短视频去学习这个炒股这个知识的时候，前面讲的课都是真实的这个理财知识，非常真实，跟真的一模一样。因为好多课都是人家真的买过来或者租过来或者盗版过来讲给你听的，但是等到你完全相信他之后，你进入投资的时候，这个平台是由对方做的，对方来掌握来操纵这个平台，然后你在这个假平台上去炒股的时候，对方想让它升多少就升多少，想让它跌多少就跌多少，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在这个平台里面去被骗。第二个，对方如果是全天候的24小时来伺候你一个人，你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了，对吧？我们真正炒股的人，我们是明白的，股票它是分时间段的，对吧？第三个，就是我们真正有炒股知识的人，其实是明白的，就是我们散户想去购买一些新股的话，我们其实是中不了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散户其实特别想注买那些新股来去挣钱。哎，这个骗子就是利用你这样的心理，然后吸引所谓的大量的散户到他们公司的旗下，以公司的名义再去购买这些新股，那么你就特别容易遭遇诈骗。
4: 所以说，一旦有小道消息，越是炒股的越相信。
5: 其实他有一种懒惰思维在里面，就是我放弃了我的自我思考，然后我去依赖外部的一个东西，他给我投喂。这其实是这一个非常懒惰的思想，你就能特别希望的迅速的抓一个外援，很简单的他就帮我处理了，我听个消息，我跟个大师，对吧？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们人赚不到我们认知范围以外的钱。
1: 不懂就离他远点。但是其实刘钊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包括刚才叔叔大哥两位都提到了，进入这些什么所谓的这群那群，其实不光是炒股有这个啊，其他领域其实也有。你比如说你进来，我给你加一个什么什么软件，你通过我给你发的链接下载一个软件，它会让你怎么样呢？让你比如说打开通讯录或者打开通用，里边有一个隐私设置，然后里边让你点允许，这样的话我们有你的权限，我们才能给你转钱呀。它不会出现在软件商店。
3: 没错，非常多的这种公安机关发布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诈骗的这样的软件的这样的名称。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提醒的就是所有的带有视频功能的软件你都不能随便去下载，即使真的你也不要随便去下载，尤其是不能随便打开屏幕共享这个功能，因为打开之后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秘密就会被对方所远程看到，对方可能远程来操纵我们的手机，来盗刷我们手机里面的所有的一些钱财，别人发送来的链接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扫码让我们下载的东西，一律不可以，
1: 一律不可信。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在互联网上包括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确实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些诈骗的陷阱，这个大家有所得吗？
4: 有，
1: 记住几个，我们考考啊，来，
6: 任何群都不要进，尤其是股票群，
7: 就是陌生的短信、陌生的软件，一般都不要相信。
1: 叫三不一多，
3: 我来给大家说这个三不一多是什么？就是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还是那句话，刚才那句话，别人有这个挣钱的渠道，为什么要带着无缘无故的你？
5: 那我送两句话给大家啊，一句是我们要相信真情，但是我们要远离人情。第二句就是我们要善于去捕捉我们生活里的信息，但是永远都要保持独立的思考。
1: 那咱们今天有所得吗？有，好，太好了，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谢谢各位。
8: 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不是？
9: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那不就是才艺？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肉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0: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8: 相信我，
1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1: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9: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22: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9: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好意思，安老师，这孩子太野了。
1: 没关系，咱们去他家里等吧。
0: 好。

0: 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1: 部长，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2: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的。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回忆，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了。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
1: 这是氨气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0: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完。
1: 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想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你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2: 一队一队，
0: 说，
2: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1: 去现场。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先别冲动，
3: 你别过来啊！
4: 你听我说，
3: 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4: 别过来！
3: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4: 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车！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
4: 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1: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4: 你别过来！别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1: 你拿什么炸？你能人体放电呐？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4: 大刀，
0: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3: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0: 屋里头有人吗？
3: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0: 后门。
3: 是。
1: 先别动。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3: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我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汉阳的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

0: 余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
1: 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
2: 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1: 余队，夸张了吧？

0: 队，叫所有人退到一百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
1: 幸好他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
0: 是，可是小伙子，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
2: 哦，对了，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警卫好。
1: 吴老好。哎，
0: 你们好，你们好。
2: 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
3: 吴老，我有一点不明白。哎，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0: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1: 鬼雷？
0: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
2: 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两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
0: 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书笔录里有一条，就是嫌疑人在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他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2: 他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
0: 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他不回家，而是躲在

0: 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1: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干啥？
0: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2: 吴老，你下午就回家？
0: 局里事情忙，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2: 我送你回招待所。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啊，真没看出来您有优势，
0: 对吧？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你就得退。
3: 一个人
2: 说，
4: 二堂村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2: 收到，我马上过去。吴老，对不住啊。
0: 没事，我自己溜达回去。局里有防弹衣吗？
2: 有，
0: 穿上。涉枪案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2: 来。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1: 周康。
0: 枪哪来的？
1: 买的。
0: 为什么买枪？
1: 喜欢。
0: 扣上。带走。
2: 李队，枪里没子弹。
0: 要真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
3: 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4: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
3: 非法持枪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
4: 了。哦，那好，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您先把这个签了呗，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0: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1: 忙点去。
0: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差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
1: 恭喜恭喜师傅，退休愉快。
2: 我一点也不愉快。
1: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愉快。 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再给你倒点热的。
2: 不用。
3: 我说你看见大门外开着，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您看的一个女人，血淋淋的，这，不对。
1: 加点怎么样？
2: 好。
3: 别鼓的
1: 那手表了，陪我看会儿电视吧。
3: 你说的是山寨。
2: 嗯。
3: 可能是自重星。
1: 你那手表给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不走也正常。
3: 不用，不用，不用。
1: 人也是得服老。
2: 老什么老？工大那波小伙子，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
3: 妨碍我们办事了。
2: 真的。
3: 凶手作案不带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你这老头子，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这本来就是嘛。这个时候你，小姐兄弟，为什么要？拿着像能捅出贯通伤的。我没杀我老婆，老婆死得很惨的警官，你们串通来骗保险金，眼看钱就快到手了，你想独吞一个杀头，对不对？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
2: 你不是想吃牛肉吗？照这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戚之后，他很气。
3: 给你找点事儿干。
2: 给钱。
4: 十斤，你家里多少人呢？
5: 两个人，不能卖十斤啊！能卖能卖能卖，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4: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5: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不一样。
4: 来，十斤啊，正好，就是。廖哥，好，谢谢啊。
2: 好，谢谢。老板，哎。
5: 你这肉不到十斤吧？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
4: 感觉上只有半斤多，最多九斤。那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笑>
5: 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4: 嗯。
5: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
4: 正好十斤，
5: 还翘翘的，挺好啊。<笑>
4: 不会错了。
5: 你这秤砣不够分量。爷，这十斤称的好好的，你这老头什么意思啊？
4: 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人为的磨掉了。
5: 哎，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你可别血口喷人了，你。
4: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
1: 行了，你快歇会儿吧。
0: 8600。

0: 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
1: 哎，曹大姐，你俩认识啊？
0: 这是我老伴儿。
2: 哎呀，八斤六两，这比我推断的要轻啊。
0: 推断啥？你当时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个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粘吸铁石的，唬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3: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来，我把钱退给你。来，哎，拿着啊。
4: 我还得找你一毛。
1: 哎，不用了。
4: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5: 阿姨啊，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啊，他又得给我们上业务课了。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没事。
0: 家。嗯。
4: 一口一个老爷子，我不爱听。哎，对了，这秤砣得没收了。哎，
0: 你说说你啊，买个菜也能买到派出所去，干了几十年警察了，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儿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4: 厉害有什么用？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
0: 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
4: 一辈子干不了，再干20年没问题吧？
0: 吃饭。
4: 吃饭。

0: 这老板不诚信。
1: 肉还不错，
2: 吃点菜。你呀，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0: 哼，你就变着法儿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2: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了。
0: 你们村里缺人吗？
2: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0: 为什么你就能返聘，我就不能呢？
2: 小李。
3: 哎，师傅。
2: 吃饭了吗？
3: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4: 小李。
3: 师傅，有个案子。
4: 什么案子？在哪儿？
3: 新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4: 小李啊，我白带了你三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这些案子？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3: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4: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3: 师傅您听我说，信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4: 什么时候走？
3: 最好现在就走。
4: 行。
3: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儿，马上就回来了。
4: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信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
1: 好。康乾隆啊，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2: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
1: 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2: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1: 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
1: 笔录我看一下。
2: 师傅，您说陈淑萍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
1: 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作为警察，我们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打消疑
3: 虑。哎呦，小陈上班去了。
4: 哎，上班了，阿姨。
5: 陈大哥，
6: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4: 好的，辛苦老婆。
3: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4: 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3: 哎，慢走啊。
1: 这说明了什么？
2: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淑萍早上7:30出门，那个时候汪宁还活着。
1: 然后呢？
2: 然后陈淑萍的司机接她上班，整个上午她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她提供证明。之后她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3: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7: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4: 不知道，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
3: 赶紧的，出来。
8: 小娘，小娘，小娘，
7: 这是
3: 怎么回事？
2: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萍作证。
1: 所以呢？
2: 所以陈淑萍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1: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2: 陈淑萍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1: 先到现场再说。
9: 勘察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
1: 没错，
0: 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摸排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卧室看看。
2: 哟，小伙儿，第一次出现场。一般人确实受不了。
0: 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儿还是散不尽。看这个失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2: 据我们推测，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
0: 先别忙着下结论。脚印比对过吗？
2: 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
0: 陈淑萍的鞋吗？
2: 陈淑萍穿的是43.5码的鞋，她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应好像没见过她穿运动鞋。
3: 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晕眩。
0: 没事，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应就好了。周队，把现场的足迹照片摆一下。
4: 好。

0: 这个人的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
1: 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
0: 可能有别的问题。如果是腿脚问题。
2: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
0: 而且所有的脚印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
3: 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
0: 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3: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
0: 至少，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

0: 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哦，我看看，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离这5公里。接着敲。
1: 开门，派出所的。
0: 没事了，后面有人堵的，你们俩在这盯着，走。啊啊啊！让开！啊！
2: 哎，回来！哎，小伙
3: 身手不错啊，对不对？哎，叫什么名字啊？
2: 葛英。
3: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家睡觉。
2: 谁能证明？
3: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谁能证明？
0: 带走。
2: 走。

0: 一会儿去。
1: 好。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3: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2: 这咋了？
3: 你好好想想。
0: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2: 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3: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
2: 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0: 你站起来，走几步。
3: 哎，你腿怎么回事？
2: 哦，我自己摔的。这，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
0: 带他去处理一下。
1: 是。
2: 谢谢啊，请。请
1: 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
3: 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
1: 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上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
3: 如果真的是他，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应该不是。

谁挽留还带走沙粒，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去远听晴天的雷鸣，已换得长路的清晰。

0: 你们赶紧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你这怎么办呢？我满脸血报告呢。
1: 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运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
2: 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呢就应该把你们关进这屋里面，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哎，小吴，你来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3: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2: 你是新来的吧？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系统室，他姓吴。
3: 田队长。
2: 我可以试试。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来。
0: 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2: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还是我自己来吧。
3: 小队长。 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0: 你要干什么？
3: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2: 住几天？

0: 新来的有点意思啊。嗯，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我以前学过医药。师傅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节痕检。
1: 那胡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0: 这老人家什么都会。这次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2: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1: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2: 应该是。吴老，有什么异常吗？
1: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2: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
1: 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2: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光明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0: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2: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1: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
2: 做个毒检吗？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啊，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1: 好，明白。
2: 师傅，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1: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2: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
1: 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3: 陈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我
0: 看
3: 的马阳那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0: 这鞋的款式也，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叔同他们夫妻有仇，这是不是太巧了点？
1: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3: 凶手故意要下来的。
1: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3: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1: 不喝了。
3: 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哎呀，
4: 吴老，您是真能吃，
3: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
4: 哎，
3: 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4: 不是，
3: 内蒙古鲜奶茶，
4: 嗯，
3: 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4: 我尝尝。好，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
2: 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三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含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哦，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刺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
4: 嗯，
2: 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0: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 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1: 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0: 不能过早下。

0: 不是吗？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1: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
0: 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骗子，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
1: 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
2: 都是这么干。
0: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1: 只有最亲近的人。
2: 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3: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2: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点半出门，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家同事，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0: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您这是什么问题啊，秦大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1: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12点左右吧。
2: 陈总，我们检查室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啊，对，药效不行。
4: 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2: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3: 不过这个失眠是健康。陈总，
5: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吧。
3: 啊，
5: 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
2: 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王宁是在被刺了四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0: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这药明摆着就是他下的。
1: 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2: 吴老，那咱们下一步。
1: 马阳提到过，他滑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受力不平均，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
2: 穿了小鞋，脚硬塞进去的。

0: 只要指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
1: 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都已经被处理掉了。
0: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2: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1: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2: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你看，
1: 这是凶器吗？
2: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哭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1: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2: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1: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2: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1: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
2: 哎，
1: 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3: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两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2: 两把是一模一样吗？
3: 一模一样。
1: 你这刀开过刃了？
3: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4: 吴老，
1: 怎么样？
4: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两年前就丢了，
0: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5: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她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0: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7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2: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1: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都听到了这句话。
2: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0: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1: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
4: 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2: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她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4: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2: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一套三盒，二三都在，独缺了一，
4: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2: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婷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婷的秘密，陈淑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首先是录音，
6: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婷，你最好别逼我。
7: 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
8: 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6: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8: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6: 这还差不多。
7: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6: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7: 哎，

0: 算，这时候是7点左右。随后他洗掉血迹，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
1: 小
0: 在制造汪明仍然活着的假象。
2: 我做了红烧鸡。

0: 下班赶紧回来。
1: 好的，老婆，辛苦了。
2: 哟，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3: 在之后，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
4: 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1: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
4: 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3: 他的包，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他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4: 刑警组长，

0: 政委，
1: 再找。
0: 是。
2: 朱队长，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
1: 那你扔过吗？
2: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陈总，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1: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陈志平，你涉嫌故意杀人，

0: 胡老，血液对比出来了。胡老，你看，这办公室里的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她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
1: 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
2: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
0: 肯定一样的。
3: 小丽，回宾馆收拾东西。
0: 好嘞。
4: 哎，
0: 吴老，你这是要走啊？

0: 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1: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哎，
2: 对对对，
0: 别游了。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
1: 那不行，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
2: 是，
1: 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3: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4: 刘波，
0: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5: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1: 不是嘛，你一点儿也不老啊。
5: 对对，是您一点儿也不老，一点都不老。
2: 哎，你看看，就是还能进步这样。
1: 你这还能进步。
6: 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0: 嗯，
6: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0: 你这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
6: 你啊，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
0: 好，你慢慢走吧。
6: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0: 有年限吗？
6: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0: 我现在一顿还能吃二斤肉，
6: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廉颇呀。
0: 哼，
6: 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0: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
6: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儿子也不在身边，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0: 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呢，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6: 老吴啊，
0: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6: 我说别的事儿，所以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
0: 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没问题。
5: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0: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5: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0: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5: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0: 崇州余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5: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0: 确实。
5: 很复杂吗？
0: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这条线索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
1: 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0: 吴老，哈哈哈，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哎呀，
1: 车抛锚来不及了，管牧民借的马。
2: 上课去，哎，帮我溜溜。
1: 好。
3: 然后他骑上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
0: 吴老都快七十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
3: 师哥你是不知道，师傅他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
0: 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
4: 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您去看一下。
0: 我们去看看吧。
3: 有点热，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
5: 我没事，估计是七嘛，电着就上够了。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
3: 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0: 小飞，小飞啊，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我看着。
3: 好，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
5: 啊，想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3: 知道了，您放心吧。
0: 吴老啊，我给您买了两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两粒。
5: 好。哎呦，
0: 这两天降温，您穿着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啊。
5: 你给我买的？
0: 哎呦，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
5: 那我得给你钱啊。
0: 哎呀，真不用。你干嘛呢？啊，
5: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
0: 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
5: 就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
5: 别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
3: 这是两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
6: 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
3: 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
7: 吴老，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
8: 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
7: 都查过了，虎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哦，
8: 那筛吧，

0: 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吴老，您休息一会儿。
1: 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0: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1: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0: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1: 得挖。
2: 好，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0: 师傅。
1: 明还有，继续挖。

0: 不老，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但是现场没有，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
1: 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记下来。
0: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1: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0: 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它以炸点为中心向外辐射。

0: 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1: 按吴老说的，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
2: 明白。

0: 上当做啥？
1: 怕啥？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可不行，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来，小吴，过来。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2: 我看一眼笔记。
0: 笔记？
3: 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沓。
2: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老哥，你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4: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2: 进二部了解作案动机。
4: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哎，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0: 老哥，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4: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混警察，真是的。哎，
0: 没事，
3: 一次办案。
0: 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警察。哎，这东西是你的吧？
4: 哎，是我的。
0: 你这样，

0: 那儿等我，好不好？来，这是现场啊，来，哟，队长，
1: 什么情况？
0: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您看一眼。

0: 查查。
1: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0: 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啊，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
1: 嗯，就是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啊？哦，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他的鞋甩不了多远。这周围有鞋吗？有吗？嗯，
1: 还是你老厉害。
0: 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啊，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钩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嗯，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1: 是。哎，小山，过来帮个忙。
2: 来了。
0: 小欧啊，听说你是研究所考试第一名毕业的啊？快坐。还记得什么？
3: 就是上课用的笔记。哦。
0: 哎，你这怎么又有汉字？这是蒙古文吧？
3: 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上课老师讲得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哦，
0: 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别人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
3: 就是些侦查理论，没什么用。
0: 可不能说没什么用。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3: 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0: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

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0: 我们已经得出了，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
1: 最近几个月，
0: 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1: 好。
0: 如果有群众举报， 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1: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看见一个。马队，
1: 哎，
0: 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
2: 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3: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
2: 这家伙胆子不小，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去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他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
1: 他这是要干嘛？
0: 最近半年，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
1: 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
2: 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
1: 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是啊。
0: 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3: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0: 我得看看。
4: 好，有空房间吗？
3: 有。
0: 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
4: 马队，
0: 附近找块空地。 要做一次小爆炸试验。

0: 好。
1: 哎，美美，
2: 我们发现公主了。
1: 你哪位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哪位啊？
2: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应当的收尸吧。
1: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
3: 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
1: 喂，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马上申请调配警力，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4: 明白。
1: 请吴老过来。
5: 马队，吴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
6: 吴老，
1: 疑犯打电话来了，
7: 说什么了？
1: 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颗炸弹，要炸死上100人。
7: 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2次是一个人吗？
1: 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8: 他提什么条件了？
1: 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2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7: 24小时，得抓紧了。
1: 吴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再做实验来不及了。
7: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
1: 嗯。
7: 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7: 咱们分头吧，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
8: 师傅，我也觉得这3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避案的可能性。
7: 你把化他炸弹的部件拿过来。
8: 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
7: 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三个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化碳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1: 什么意思啊？
7: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现场一定还能找到。
1: 走。

0: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
1: 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哎，找的就是这个。
1: 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灯，规格相同，数量相同。
2: 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
1: 对，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酒瓶炸弹跟化碳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
2: 现在还剩下不到八个小时，就凭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化碳里找到了四颗，万一还……

0: 有没发现的呢？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
1: 就是，我在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4个白灯烧焦了3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
2: 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3颗一白，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3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扒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3: 给我，
4: 真是同一个人干的。
1: 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马队，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
2: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
3: 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嫌犯前两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从这一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 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两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2: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0: 师傅，
1: 怎么样了？
0: 之前两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1: 古乡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0: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证件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2: 不了，嫌疑人胡胜伟，25岁，高中理化成绩常年第一，但偏科太严重，高考落榜了，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直接就断了跟家人的联系，当了几年电工，签了合同。给他办证的人说，他非常孤僻，性格很古怪。
3: 别动，老师，把你坐在这儿，来。
2: 胡胜伟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
4: 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5: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
1: 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啊？
2: 东光电影院，
3: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4: 是。
3: 要多久？
0: 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3: 这儿去，2-3公里吧。走。
5: 让一让，让一让，赶紧让一让，赶紧撤离！
6: 快快快！
5: 方向快，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6: 没事，没事。
3: 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0: 这里是东光商业区，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隐患。
2: 就在这儿拆。

0: 还剩七分钟，师傅。
1: 布朗，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药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2: 出去！你们所有人，出去！
3: 喂，房子很挂了没有？

0: 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

0: 严重吗？
1: 还好，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塌陷性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会很麻烦。
2: 没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
3: 真是特那个，快七十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4: 哎，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
3: 行，来，行得了。
5: 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
3: 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
5: 我哪儿老？
3: 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
5: 嗯，不是什么大事儿，小伤，我心里有数。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3: 嗯，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傅他没什么大事，好好静养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1: 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0: 一点也不麻烦，您跟师傅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1: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
0: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傅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应该关心起来我了。
1: 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0: 哦，对呀，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师母，您跟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1: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早年的时候那破出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
0: 化学知识啊？嗯，
1: 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

0: 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1: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0: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砍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乌是在哪儿认识的？你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
0: 对，那个时候老乌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1: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父了，改崇拜您了。
0: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1: 我没哄您，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吧，当初您跟师父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哎
0: 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乌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
1: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2: 打扮。
1: 你天天看这个，天天看这个，你要干嘛？

0: 别感冒了。
1: 上回你家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2: 没抢。
1: 不是你干的。
2: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1: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2: 他们找不着我。
1: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0: 你跟我回老家，我们盖房子结婚，好不好？
1: 好。
0: 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1: 过两天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50000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到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个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作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接过仇。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没有，这是个要拆的小区，平时很少有人来。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脚印还比较清晰，所以可以确认嫌疑犯停留在这儿，没有向前走。
1: 所以嫌疑人隔着3米多的距离开枪，击倒受害者后转身就走了，确实不是图财。
2: 照片。
1: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跛脚。嗯，
3: 足迹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歪八字。
2: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
1: 好。
2: 怎么了，师傅？
4: 这双脚印我看到过。
2: 回去。
1: 我得查一下笔记本。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2: 不是这边。
1: 这是，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找到了，身高1米70左右，轻微跛脚。
2: 鞋码43号，走路有明显的歪八字，携带手枪，尾随取款人员杀人抢劫。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嗯，邓队，
1: 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5: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
2: 哦，想起来了，
5: 是不是那个暴徒哥？
1: 对。
6: 余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
5: 有件事情找你。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6: 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没错。我想问一下，
5: 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没有。
6: 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5年了，
5: 吴老，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
6: 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
5: 他在襄城就犯案了。
1: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倾向于并案。
0: 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2: 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立案。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崇州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
1: 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他在暗处，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
0: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 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

0: 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岩营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吴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冲动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1: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要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好。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保持距离，保持距离。
2: 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
1: 最近的？队长，什么情况？
3: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4: 凶器折断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屋里的小姑娘才5岁。
1: 混蛋！
4: 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是。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5: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6: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5: 这能说明什么呀？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6: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5: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除非他死，
6: 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
4: 有道理啊，队长，你看啊，这一桌呢没有吃完的饭菜，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5: 叫队长，
7: 嗯，
5: 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 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1: 嗯，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
7: 嗯，
1: 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7: 那这么说，敲黑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
1: 队长，我带人去找他。
7: 去吧。不写蒙古文了？嗯。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
4: 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 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7: 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1月至5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地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实打实的中国芯。
2: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苛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3: 这块电池-50度还能正常供电，
4: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2: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5: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添

0: 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比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1: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2: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1: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5.5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3: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4: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 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1: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员工，
5: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一个门店还有自己一只小虾，然后可以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1公里上线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这时候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单运营，就是说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1: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6: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1: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7: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1: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一 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8: 每个月都要去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市场上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它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

0: 那它其实帮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1: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2: 今年的1到5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年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惠及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美食， AI 照亮夜晚，京城夜经济正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北京正式年度研

0: 陶持续升温。
1: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2: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青海，全场大合唱已点燃。那沸腾两个多小时就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3: 咱们是大多来看这演唱会的，
4: 是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就迅速开始了。
5: 对，
3: 从外地过来的。
5: 对，我们那广州来的。
3: 哦，你们一南一北。
5: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4: 认识
5: 一下。
4: 对，
3: 您是从马来西亚，
6: 哦，从国外过来的
3: 啊，对，
6: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3: 啊，对，
7: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3: 看谁的？
7: 阿信，五月天。
3: 您是从哪过来的？
5: 无锡，江苏无锡。
3: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5: 待四天这样子。
3: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吗？
5: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一两天延长至五天、一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3: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5: 哦，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3: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5: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3: 不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5: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3: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8: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3: 洛阳。
8: 对。
3: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8: 包的，就是像天

0: 撩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1: 一般的话，可能是很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2: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3: 今天看演唱会开心吗？
4: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3: 第十三场啊，都是五月天的吗？
4: 全是五月天。
5: 我是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就是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6: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哎为了拿走实实在在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0: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3: 现在都买什么了？在
7: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盒。
3: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啊？
7: 这个应该是600-800左右吧。
3: 800左右。
7: 对。
3: 今儿的门票多少钱呢？
7: 今天门票是155。
3: 哦。
7: 对。
3: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7: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七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来的。
8: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护肤像，一个洗菜是吗？
3: 这些得多少钱呀？
8: 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3: 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8: 票是1555
3: 一个人。
8: 对啊。
3: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8: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3: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8: 对对对对对，展粉贴。
3: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8: 很多，非常多。
3: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8: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3: 大概什么价位呀？
8: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0: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9: 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3: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9: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蓝杯是55.25。
0: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

0: 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1: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2: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0: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3: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七加九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3: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3: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都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3: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5: 包去的，
3: 包去的，
5: 包去的。
3: 那
5: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3: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5: 我至少在4-5万。
3: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5: 主要酒店。
3: 哦，住的好一点。
5: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6: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7: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3: 包括住宿
7: 啊。对
3: 啊，票是多少钱？
7: 票95。
3: 啊，就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7: 差不多。
3: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7: 能承受。
0: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8: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3: 总共房间有多少？
8: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8: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3: 是多少折？
8: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域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3: 多少钱一位？
8: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0: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9: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

0: 元金卡的优惠，九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1: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2: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经啊、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3: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4: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3: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4: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3: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5: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3: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6: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7: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6: 再见。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不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我手扎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了好放进去。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 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把石头放家里吗？哎呀，家里吗？
3: 家里吗？
2: 我，家里吗？爹，我。
3: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回家？是
1: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我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

0: 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我见了吗？
1: 我一会儿你知道他刚走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这么的锅，俺拿这里。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拖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子明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都是可以。哦，
3: 我那个看到一切可能不
2: 是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

0: 代，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那看看，看看多的，帮忙。这是耗子扔，
2: 好，竹笋都上龙广山，都已经材料分解负一五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挺损失，农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跟上一部分它呢，它更老，它更轻微素，然后已经更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住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像那挺冲撞的一般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在我们厨房反正来说，这还可以吃，肚子疼的，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有它的一个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密云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有人说它是滋养首都的水源秘境，有人说它是藏着青山秀色的生态沃土。长久以来，很多人只看见密云的青山净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绿水青山的背后，一场关于守护、生长、共生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1: 发山一水一分田，大家好，密云因燕山明珠、密云水库而闻名，这里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我们心中那片独特的北京的海。
2: 没错，作为滋养首都的生命之水，密云走出了一条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
3: 这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总得有先行者挺身而出，用行动探寻生态与产业共赢的答案。
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密云区，走访那些扎根在这片碧海蓝天间的企业，聆听他们如何逆水而生、因水而兴，与税收政策同频共振，共同感受来密云看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1: 一起开始今天的探访之旅吧。
0: 密云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区，2026年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处看海点位迅速走红，成为了北京市民周末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密云区密云水库日光山谷的热门打卡点，站在这里看海，360度全景无遮挡，密云水库的万顷碧波和连绵青山尽收眼底。然而在几年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0: 那时候这片山也是寂静的，寂静到有点荒芜。直到2016年，来了个叫孙建东的人，他的一次看似冒险的选择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5: 命运其实一直很美，但是呢它的美没被发现。就我们来了以后，这里其实没有路，荒山，我们就爬上去了，所以看到以后极其震撼，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只能是透过树梢看它的美，就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能不能让这样的美景让更多人知道。
0: 从此以后，孙建东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片山野，从零起步，一步步地建起了综合性生态度假地，沉寂的山野也渐渐有了烟火与人气。
5: 我们去年开始推出了北京的海，然后确实火出圈了，所以呢我们也在网上让更多的人来。这一轮我们认为之所以火，它不是因为来看到一个美景这么讲的，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越来越多的用户到这里来，他感受到放松了，也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这种美好的放松感。所以吃的喝的玩的都是一种放松，比如说我们在项目里面有6-7家咖啡，你无处不在的可以喝一杯咖啡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有这个窑烤的面包，你可以去盯着那个火看很长时间，然后去发呆。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山坡上做了500多个不同的座椅，这些座椅可以让你随时坐下来，然后去聊天发呆，然后放松。
0: 松弛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让日光山谷的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园区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
5: 确实也超出我们预期啊！今年五一的客流量是5天时间超过4万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客源上我们其实分析了一下，其实已经有各地的客源，不只是北京的我们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大家对这个美好的这个密云的这个像海一样的地方的憧憬。
0: 然而随着日光山谷业态的持续迭代，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业态新，商户多，票务杂，创新化的文旅经营模式让企业财税合规政策理解上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5: 过去我们很多是不懂的，因为很多的票务它是不规范的，就是因为服务业它是很零散的、繁琐的，包括我们很创新的业态，比如说我们跟很多的商业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他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都会有很多新模式，所以只有税务部门的参与指导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日光山谷的合作商户已增至约60家，业态各异，但不少商户对收入申报的规矩并不清楚，这笔账怎么算，哪些该报，心里没底。 这种模糊地带成了企业最放心不下的事儿。
5: 确实我们这种服务业呢，它是有很多时候用户他不要发票，所以它就形成了，就是过去如果我们不按规范做，你就好像用户不要发票就不需要交税一样，但其实不是，就企业所有产生的收益所形成的这个收益，那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正常在申报。针对我们文旅行业的营收分散、票据繁杂的特点呢，税务干部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申报、合规作战，帮我们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业态升级，每一次的这个规模扩张，税务服务都提前跟进，靠前辅导，帮我们解决难题。
6: 文旅行业是密云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为了支持文旅行业的发展，税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留抵退税等。同时我们还提供个性化的税务服务，手把手的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
0: 有了税务部门的专业指导和贴身服务，日光山谷的发展步伐走得更稳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片乡村土地，这里的老百姓。
7: 以前村里就是种地打工，守着好山好水，也挣不了多少钱。然后自从日光山谷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现在有村民就是有的开民宿，有的卖土特产，然后有的在园区里务工。现在村子变热闹了，环境变美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
0: 日光山谷成功走出一条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经济价值，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
5: 收入就是原本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村子老百姓收入是5000块钱人均纯收入，因为它没有什么业态，所以它很低。我们大概做了3-4年以后，老百姓的收入已经增长到55000块，55000块比密云城区还高10000块。这就是一个产业带动的乡村的发展，而且这一轮的发展更快。最近半年的这个客流量的火爆，其实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发展。尤其我们过去刚来的时候，民宿大概7家，现在高峰时候是300多家，现在是有200家。我们做企业，其实我们更希望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希望带动老百姓的致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今年还给自己定的目标，我们说我们税收要再翻几番。
0: 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活力，更持续释放税源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5: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调研组的老师问我说，这个你能交多少税？我说乡村随着发展，它可能给当地带来的税负不是只是富民，也是真的是带来税收的，只是过去可能它挖掘的空间太少了。比如我们早期可能就只用了老百姓的一个民宿，所以你创造的价值是那个民宿创造的价值。后来露营时代可能你能用到一些荒地，你发现荒地的价值也很大了。像我们现在等于把乡村的这种绿水青山都用起来的时候，它创造的附加值就高得多多了。
4: 日光山谷的蝶变向我们证明了，良好的生态就是最普惠的民生，合规的发展就是最长久的底气，税收政策的滋养就是最强劲的动能。未来密云税务将会为更多像日光山谷这样的文旅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助力京郊振兴与生态文旅融合走得更稳更远。
0: 依托北京市“15五”规划布局，密云探寻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今年一季度，密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75.2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位居北京各区首位。这份亮眼的经济答卷背后，中关村密云园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园区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低空技术、生态环保4大产业方向，一步步搭建起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中关村密云园有着200多家实体企业，其中有一家是国产传动控制领域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它不仅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更用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绿色工厂，看看密云本土制造是怎样闯出一条中国制造的新赛道的。
0: 超同步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装备核心部件高档数控机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广泛。

0: 应用于高端制造领域。
1: 我们超同步的核心主要产品有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核心功能部件等。很多人对伺服这个词不太了解，它源自古希腊语，本意呢就是服务的意思。伺服电机就像设备里最听话的动力关节，能精准控制转速、位置和力矩，误差极小，响应极快，是高端制造设备的心脏与关节。比如机器人能流畅跳舞、精准翻跟头，汽车生产线能够微米级的组装精度，背后都离不开伺服电机的稳定支撑。
0: 扎根密云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生态合规是企业发展的首要准则。作为工信部认定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你会发现它和人们印象中人声嘈杂的传统工厂完全不同。
1: 以前我们靠人盯单、人管设备，现在靠数据驱动。智能工厂建成后，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让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达到了国际水准。比如我们的直驱转台最大扭矩可达15000牛米，我们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已经可以和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
0: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为打破技术垄断，超同步多年来持续深耕研发，坚持自主创新，攻坚核心技术，每年投入研发费用约2400万元。
1: 很多人觉得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是国外品牌的天下，但我们深耕行业20年，始终认准一个目标，就是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现在呢，我们的产品性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精准适配机器人、汽车制造等三大核心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贯穿整条智能制造产业链。
0: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企业积累了上百项自主知识产权，而税收政策的扶持缓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压力。
1: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享受15%优惠税率，同时自2021年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加上增值税软件即征即退政策，极大缓解了我们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资金压力。密云区税务局还主动上门辅导研发费用归集，推广征纳互动云上办税，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高效处理涉税事项。这种政策找人的服务，让我们对持续投入研发更有底气。
2: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超同步作为辖区内高端制造的龙头企业，其业务辐射全国。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注重对企业进行上下游发票合规性审核提示，旨在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守住合规底线。我们希望通过各项税收政策，让更多像超同步一样的小巨人企业在密云扎根、成长、领跑。
0: 在税收政策的精准护航下，超同步每一步都走得规范稳健，企业连续10年获评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企业自上而下根植于心的合规经营理念。
1: 我们公司连续10年都是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从管理层就把合规经营意识嵌入到研发、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氛围。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税务管理岗，定期为财务人员和业务部门的重点岗位做税务合规培训，让每个岗位都成为合规的一道防线。与此同时，税务部门每年会开展多场次纳税人学堂，动态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助力我们共同守护10年 A 级金字招牌。
3: 从智能工厂到绿色制造，从自主创新到替代进口，超同步告诉我们，好生态可以催生好产业，好政策可以成就好企业。而在密云，这样的实业故事还在继续。
0: 近年来，密云凭借优质水源和优良生态环境，承接高端医药产业落地，成为无菌制剂、绿色制药的优质生产基地。1992年成立的北陆药业，2003年落地密云建厂投产，是国内医学影像对比剂领域的龙头企业。
4: 北陆药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高端制药产业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极为严格，这样一家高精尖药企为何选择落地密云并扎根30余载？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厂区，探寻答案。
0: 北陆药业在密云搭建符合欧盟认证标准的智能生产线，从硬件设备到全流程生产规范，全面对标国际水准。所有进入生产区域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套标准化洁净流程，从源头防控风险，守住药品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4: 张总，咱们进入洁净区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5: 首先要更换鞋套，然后洗手换洁净服，然后再进入。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通过欧盟认证的注射剂车间，这个区域是我们注射剂车间的洗瓶区域。我们所有入场的瓶子在使用之前都要经过二次清洗和灭菌。
4: 咱们对于灭菌的温度有要求吗？
5: 灭菌温度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是要不低于320摄氏度。
0: 在这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一瓶医用对比剂要依次完成洗瓶、灌装、压盖、最终灭菌等多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明确的标准。
5: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对比剂生产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灭菌。所有产品经过这条轨道输送到灭菌前时，准备灭菌。
4: 它灭菌有什么作用呢？
5: 灭菌是对比剂生产的一个核心工艺，通过灭菌能够让产品中残留的微生物全部被杀死。
0: 北陆药业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对比剂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做到核心原料与成品生产全链条自主可控。
5: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对比剂，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经常看到，但是只要是说家里有病人呢，去做核磁、去做 CT， 一定会遇到看到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产品主要的作用是说，在诊断过程中能够增强病灶部位的一个显影效果，帮助大夫更好地对我们进行诊疗。
0: 在稳固对比剂市场定位的同时，北陆药业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发力中药赛道，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布局，构建起覆盖多个治疗领域的中药产品矩阵。
6: 在前两年的时候啊，我们收购了天元药业，这个项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业务升级。当时也遇到了很多拿不准的问题，咱们税务部门的老师呢，为我们提供了很详细的一个政策讲解，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能够顺利的推进。
0: 药业的产业扩容与业务升级，离不开规范的经营管理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密云，税务部门的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全程陪伴企业发展，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前行的坚实保障。
7: 针对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密云区税务局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撑。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扩容阶段，税务部门针对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复杂事项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防控经营风险，实现依法纳税、精准享惠双向统一。
0: 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寻求银行贷款的过程中， A 级纳税信用也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6: 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我们多年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连续多年获得了 A 级纳税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合规的基础，确保了我们融资的顺利进行。税务系统呢，跟我们银行系统呢，会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有不合规的一个事项的话，就会推送到我们银行系统，我们银行系统就会反馈给我们企业。那么你有不合规的一个业务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下一步融资呢，就会有受限。这个充分证明了一个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紧随产业发展步伐，北陆药业加速国际化布局，产品现已远销海外20余个国家，2025年海外收入近2亿元。企业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比拼的不只是产品与技术，更需要应对跨境税制差异、双重征税等复杂的财税风险。
6: 近两年来呢，我们这个海外业务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去年我们增长了很多，因为业务比较复杂化了嘛，那么有很多拿不准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会咨询我们税务老师。我们密云区税务老师呢，针对于出口

0: 企业呢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一个学习群，这个群里有300多家的企业，很多生产型的企业，同类的企业呢，税务老师也会不定期的会发一些相关的政策让我们去学习。在群内呢，不仅可以提问本企业遇到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学习借鉴同类型企业相关涉税经验。有了这样的业务交流群，确保了我们每一笔跨境交易合规，也保障了海外业务的稳健运行。
1: 从研发创新到并购重组，从国内深耕到扬帆出海，密云区税务部门以全周期全方位的合规护航，让企业在出海征途中行稳致远。
2: 合规方能致远，在密云，山水不仅是城市的生态底色，更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底气。北陆药业等企业稳扎实业，持续创新，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这正是密云以水兴业的生动写照。
3: 如果说以水润城守护了城市的底色，以水兴业激活了发展的动能，那么以水富民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回响。
4: 在北京市密云区西风庄镇，有一个名叫金婆罗的小村庄，近年来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城市创业者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昔日的小山村逐步成长为京郊颇具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特色村。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村庄，看看一座小小的农场如何凭借一方水土让乡村焕发新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从密云城区驱车向水库方向行进，穿过金婆罗村的小巷，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映入眼帘，白色双层巴士改造成的咖啡吧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孩子们在水稻田边追逐嬉戏。这里就是全国首家官方认证的零碳农场——飞鸟与鸣虫农场。农场创始人一方带着对乡土生活的热爱与生态农业的理想，告别都市职场，毅然扎根这片山水，开启了生态兴农之路。
5: 欢迎你们来到飞鸟与鸣虫农场。这个农场啊，其实客人来这里体验的呢，就是真正的在四季和土地上的生活。比如说呢，孩子们和大人四月呢会先来认识蚯蚓，然后做蚯蚓堆肥，然后做春耕。五月呢是去观察小鸡的破壳。六月的时候呢，各种水果就出来了，我们就会做法式的水果派。在深秋的时候呢，会割稻打谷，然后呢在冬季的时候劈柴生火，然后烤出节庆的面包。而且呢，我们这个农场呢还是全国第一个碳中和的认证的零碳农场。你看那边呢，就是我们农场的太阳能板。其实现在呢，像这样晴好的天气，我们能够有80%的能源都靠太阳能来解决了。然后再加上一些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所以呢，我们就使得这个农场上排放的碳和土壤还有树木吸收的碳呢，形成了中和，就达到了零碳。
1: 为实现长远的绿色发展，国家定下碳中和发展目标，计划在2060年前全面实现。密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依靠原生态农耕方式和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改造，率先实现了农场全域零碳运转，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落到这片田园之上。
5: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水循环生态营地，就是这个营地呢并不仅仅是漂亮，而且呢就是大家在这里洗澡啊或者洗东西啊，它产生的这些废水并不是流入了下水道，而是呢经过过滤沉淀汇入中间这个生态水塘，然后继续在这个能源生态系统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一帆老师，我想问您，您为什么会选择扎根密云来这个小村庄里发展农业呢？
5: 其实说实话啊，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就对这里的土壤和水做了一个检测，然后万万没想到能够达到一个保护区的一个标准了，所以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那密云呢是以水富民，所以呢我们坚持在这里做有机农业还有零碳农业，也是为了守护好这片水，然后呢帮助村民们一起共同富裕。
1: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让脚下的土地不仅生长出有机食材，更生长出共富的希望。一方和他的团队独创了村集体共同投入、利润反哺乡村的模式。八年来

0: 40%的收益反哺乡村，优先吸纳本地乡村女性就业。
1: 我们呢是和村集体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村集体呢拿出土地，

0: 呢，可以在家门口找到自我实现的工作。就像我们一个同事小梦，她呢就是金普罗村的媳妇儿，她原来一样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下班？我怎么又上班了？但是来农场工作4年了，她每天都觉得，在农场我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
1: 不同于传统农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共生模式新颖鲜活，但也让初创期的农场在财税核算、票据处理、经营申报上遇到全新难题。
0: 在创业的初期，尤其呢，我们是这种公司加上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特殊的运营的模式，所以呢，我们对税务核算呀，还有开票抵扣啊这些问题确实一筹莫展。幸好那个时候呢，密云区税务局的这些工作人员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解释，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像小规模的纳税人如何得到税收的一些优惠，然后农产品呢如何得到免税这样的政策。帮了我们的大忙。
2: 飞鸟与鸣虫成立以来，我们多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需等方式开展涉税诉求调研，系统梳理适用的税收政策，精准辅导企业申报。同时，我们注重开展政策适用管理，强化政策适用风险排查，助力企业在合规轨道上健康发展，切实贡献税务智慧与税务力量。
1: 这份来自税务部门的精准帮扶，让农场更加坚定了合规经营的底线。即便扎根乡村，他们也始终对标大企业标准，坚持阳光财务、公开透明。
0: 这8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阳光财务、合规经营。到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村集体去公开我们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利润，全部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呢，让我们在申请各种政府的支持的时候呢，就心里非常有底气。
1: 在生态价值转化的多元实践中，文体旅农深度融合成为密云最具特色的路径。在这里，生态保护不是口号，合规经营不是形式，乡村振兴不是样板，而是每一天踏实的劳作，真实的改变，看得见的幸福。
3: 密云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医药健康、高新技术、生态文旅等水经济特色企业加速聚集，立足这一实际，密云区税务局将持续深入贯彻税务总局坚守法治正道、深化强基固本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北京市税务局聚焦首善、坚守法治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密云区委区政府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促进合规经营为抓手，精准地落实税收政策，聚力提升服务质效，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在密云这片因水而兴的沃土上，税收活水正悄然滋养着每一寸土地，让绿色发展的故事持续书写。
5: 税收不仅是政策工具，更是连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金色纽带。
6: 未来，税务部门将继续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优化服务举措，为更多扎根密云的企业注入税动力。
7: 让我们相约，共同感受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磅礴力量，共同品味北京的海的独特魅力。
8: 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市财政局发布的北京市2026年1月至5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前五个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45.3%，超时间进度3.6个百分点。从支出重点看，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快。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6月29日、6月30日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6月25日，交通运输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开展智能驾驶端到端大模型研发与测试。昨日 DeepSeek 发布多个岗位招聘信息，公司表示正努力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1倍，大举招募 AI 全栈人才。大模型行业人才争夺战持续升温。
0: 提到汽车展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炫酷的新车发布，
1: 是
0: 前沿的座舱体验等等，但是在链博会上呈现出的却是藏在外观背后的每个零件都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 从打破垄断的中国芯，到无惧严寒的超级电池，再到能塞进后备箱的飞行器，一条环环相扣的超级产业链正在被完整的拼凑出来。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寻这条汽车产业链背后的硬核密码。
3: 一辆汽车到底有多少个零件构成？答案是上万个。平时大家去车展看到的都是整车，但是在链博会他们居然把车拆了，成千上万个零件构成了一条超级产业链。看这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是东风汽车的 DF30， 是一颗实打实的中国芯。
2: DF30 芯片是中国首颗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高性能车规级 MCU 芯片，基于自主开源的多核架构，采用国内40纳米车规工艺开发，实现了从芯片定义、设计、制造到封测的全流程国内闭环，其功能安全等级达到了汽车行业最高标准 ASIL D， 并通过了295项严格认证。要知道 ASIL D 对芯片和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几乎是零容忍，它的量产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高端车规 MCU 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3: 这块电池-50度还能正常供电，
4: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技术方向。那是一个纯钠的电池，它是能够耐低温的。那对于一些就是极寒的一些地区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搭载使用这款电池的。首先，钠它在自然界当中其实元素是储存量高于锂的，那它成本首先是会更低一点。对于一个车主来说，那如果我们的电池成本造价会降低的话，那其实它购车也会更加优惠。那对于耐低温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也能够给到车主一个首先是安全性，其次就是说它的电池损耗率会更低，那它整体使用时间会拉得更长。
2: 除了芯片和电池，在材料创新的另一条战线上，一种名为陶瓷铝的新型复合材料同样引人注目。
5: 我们的主要产品就是这个陶瓷铝晶种，然后我们把陶瓷铝晶种呢

0: 添加到我们常规的铝当中，提高了这个铝的性能，然后它的韧性啊、强度啊、这个抗屈服啊这些性能都有所提升。就是我们把这个陶瓷添加到了这个铝当中，相当于把非金属添加到金属当中，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融合了两种材料的这种特点吧，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专利。今年我们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当然最重点的是它的，我们实现了它的轻量化。然后像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由于这个电池的原因，整体的车身都非常的重，所以也在用这个全铝车身。对比于常规的这个铝的话，我们还要再减重60%，所以这个未来我觉得我们这个陶瓷铝是可以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的。
1: 从突破低温瓶颈的超级电池，到以陶瓷铝为代表的轻量化材料革新，链博会用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一步一步补齐短板，夯实长板。
2: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车已经够酷了，那么它一定会让你惊艳。
1: 小鹏汽车展示的这款飞行器是小鹏汇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飞行体采用六旋翼双涵道构型设计，桨叶和机臂可以直接折叠到汽车的后备箱里，整车长度仅 5.5 米，可以停入标准的停车位，同时实现了陆空两种出行方式的无缝衔接，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仿佛未来科幻电影中的画面照进了现实。作为全球首款即将量产的分体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将近5000台的超前预订订单，这也是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大众消费的重要一步。从一颗小小的芯片到一台能飞的汽车，从本土企业的硬核突围到全球巨头的深度相拥，在链博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汽车产业链，更是中国制造的韧性与活力。
3: 在餐饮这个看似传统的行当里啊，一场静悄悄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过去只有大型连锁餐饮品牌才使用的专业数据分析、智能运营管理，如今街边小店也能轻松拥有。
4: 近日，外卖平台推出的小店有 AI 行动在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启动首站线下活动。 AI 数字员工正式走进街头巷尾，它能帮餐饮店主们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请看报道。
5: 走进望京、和生、麒麟、新天地，街区里餐饮门店鳞次栉比，烟火气十足。这里地上地下聚集了近100家餐饮商户，是北京市认证的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而比美食更吸引人的是现场一场关于 AI 养虾的体验活动。商户对着手机提问，最近哪道菜点单量高，系统秒级响应。这就是外卖平台推出的 AI 小管家，一个专为中小餐饮商家打造的数字员工，
6: 针对你这个单门店用的，每一个门店还有自己的一只小虾，然后可以去帮专门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外卖运营。比如说像您可能周围1公里上线了2家您的同行门店，或者说您的同行去上了一些新的活动，造成您的单量可能有些下降，就说我们能帮您快速去定位问题，收集您的同行情报。很多中小商家他真的没有钱去专门去请一个单运营，就说我们目前想通过这种更降低商家成本的一个形式，去帮助商家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增收和降本。
5: 目前这个 AI 管家已有超过3000家餐饮小店、100多个连锁品牌参与试用。活动现场不少餐饮店主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立马打算装上试一试。
7: 就是平时我要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如果是这个 AI 能帮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完成这些工作。
5: 不仅线上外卖有了帮手，线下堂食同样能享受 AI 红利。针对到店客流数据分析人才少、成本高的痛点，外卖平台还推出了智能掌柜。
8: 我们堂食的商家其实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更低的，然后我们每天去给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日报，是能够去帮助商家做一个全流量的数据的拆解。
5: 目前智能掌柜已服务全国超100万家中小餐饮商家，解决商家问题780万个，从大连锁的专属品到街边小店的标配， AI 正成为餐饮业竞争的基础设施。
9: 每个月都要去看菜品的这个销量，包括菜品统计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销量不好的或者客人不喜欢的菜，我们就可以给它下掉。正常人的运营它一下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你如果他能解决这个整个运营的问题。

0: 节，那它其实包商家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1: 朝阳区作为北京餐饮业的高地，目前餐饮门店达1.8万余家，占全市60%以上，汇聚了全市60%的黑珍珠米其林餐厅、50%的咖啡馆以及40%的创新茶饮门店。AI 技术的推广普及，正为这片餐饮热土注入新动能。
2: 今年的1到5月呢，我们餐饮的营业额呢是完成了133.6亿元，同比增长9.2%。其实这个数据呢还是很可观的啊。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今天 AI 赋能这个烟火小店的这个活动来看呢，其实朝阳这几年呢一直在不断的打造我们科技加商务的这个品牌，对于区里的这个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讲，有一系列的这种举措，特别是餐饮企业的这种发展来讲，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那么下一步来讲，同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促消费的活动，更多的呢汇集我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消费者。
1: 随着夏季的到来，夜间消费也将迎来一年中最活跃的阶段。从深夜食堂特色街区到24小时活力商圈，从 AI 赋能的智能餐厅到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朝阳区正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夜间消费新场景。当技术赋能美食， AI 照亮夜晚，京城夜经济正焕发出更加鲜活的烟火气。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5: 如今，从一场演出到全城消费，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够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6: 如果你现在身在哪里，人在何处，只要你来到我们这边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要张开你的喉咙呐喊。
1: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2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7: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看这演唱会的？
8: 我是黑龙江，然后我们就是不认识，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五月天，我们就迅速就认识了。
9: 对啊，
7: 你们就从外地过来的是吧？
9: 对，我们从那个广东过来的。
7: 哦，你们一南一北。
9: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8: 认识
9: 一下。
8: 对，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0: 马来西亚。
7: 哦，从国外过来的。
10: 对，
7: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10: 对，
11: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7: 看谁的？
11: 阿信，五月天。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9: 无锡，江苏无锡。
7: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9: 待4天这样子。
7: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9: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至5天、1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7: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9: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7: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9: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7: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9: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7: 洛阳。
12: 对。
7: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这场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12: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

0: 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
1: 哦，
0: 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1: 大孩子也要去是吧？
0: 对，肯定会来的。
2: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3: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1: 哦，就是因为演唱会，所以
3: 对
1: 一起来了。
3: 对对对，
1: 啊，
3: 正好。
4: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5: 一般的话，可能是等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6: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1: 今天看演唱会开心吗？
7: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1: 第十三场都是五月天的吗？
7: 全是五月天。
8: 我是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9: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实际上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同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为了拿走实实在在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4: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1: 现在都买什么了？在这
10: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盲盒。
1: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10: 这个应该是800左右吧。
1: 800左右。
10: 对。
1: 今天的门票多少钱呢？
10: 今天门票是155。
1: 哦。
10: 对。
1: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10: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7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11: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瀑布像。买了一个旗菜是吗？
1: 这些得多少钱呀？
11: 这个我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啊，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11: 票是1555
1: 一个人。
11: 对啊。
1: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11: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1: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11: 对对对对对，展板贴。
1: 那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11: 很多，非常多。
1: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11: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1: 啊，大概什么价位呀？
11: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4: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12: 哦，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1: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12: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4: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

0: 是持久的消费生机。
1: 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2: 实际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的全面升温。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0: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3: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七加九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3: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3: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都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3: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5: 包去的，
3: 包去的，
5: 包去的。
3: 那
5: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3: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5: 我至少在4-5万。
3: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5: 主要酒店。
3: 哦，住的好一点。
5: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6: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7: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3: 包括住宿
7: 啊。对
3: 啊，票是多少钱？
7: 票95。
3: 啊，就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7: 差不多。
3: 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7: 能承受。
0: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8: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3: 总共房间有多少？
8: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8: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3: 是多少折？
8: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域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3: 多少钱一位？
8: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0: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9: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九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

0: 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1: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经啊、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2: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3: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2: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3: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2: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4: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2: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拍。
5: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不是？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差一
5: 点。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6: 先别走，我还是走。
1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4: 相信我，
1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

0: 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一个又成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2: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的

0: 台上的火坑。
1: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2: 啊，这个小油菜真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3: 太好吃了。
2: 啊，大子给你尝尝。啊，酸味真的很，这个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1: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就是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星辰。渔民杨兆宏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镜湖上收网，双脚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镜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镜湖酸辣鱼。杨兆宏希望捕获到镜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

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朝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0: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

0: 新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烧开水，冰水，烧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摩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摩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舔，一口就放进去，舔了多少放进去。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 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我家的嘛啊。
3: 家的嘛爹。
2: 我。哎，俺的爹我。
3: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有钱？
3: 就是，
2: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见了，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这的干足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拖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啊，孙长娘啊，妹妹啊，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临沧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光窗可以，我哦，哇，很那个，
3: 看到一起，跟着不起，
2: 对，哦。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 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那看看看看多的黄毛
4: 这是好了能
2: 好，
5: 竹笋都上了高山，都引的材料，分交负一五利用，把那村子么吃的挺村子，农的部分会做茶会做煮，当时跟上那部分他呢，他跟老，他跟青尾树，然后已经跟已经出了嘛，所以你那做茶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五一嘛，五一当中也不是说可以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意少少少。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毛泡泡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会它就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爽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厨房反正他说这还会吃肚子疼的一这都肚子疼用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一股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景，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212亿元。深圳成指最新报15782点，下跌了561个点，成交量19312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194点，下跌了177个点，成交量9381亿元。北证五零最新报1266点，下跌了10个点，成交量233亿。恒生指数最新报22671点，下跌1.76%。日经225指数最新报69360点，下跌了4.1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5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10529点，上涨0.65%。德国 DAX 指数收盘24994点，上涨1.03%。法国 CAC 40指数收盘8431点，上涨0.55%。再来关注美股6月25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盘51920点，上涨0.14%。标普500指数收盘7357点，下跌0.01%。纳斯达克指数收盘25358点，下跌0.46%。百点长阴下跌，调整一步到位了吗？双创高位回踩，科技又倒车接人了吗？七月主抓业绩，持仓如何去弱留强？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卢钊，另外一位是买泽源，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市场我们看到早盘是一个震荡调整，而且呢是个股普跌，那很多人也是觉得今天的盘面有点小小的刺激。午后呢这种跌幅是收窄的，同时可以看到几大指数下方是有这种支撑的力度，所以先问问买泽源老师啊，为什么今天大盘会有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调整？
1: 我发现的是一个数据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近期两融数据呢是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啊，那也就是作为现在市场里的生力军，那么两融资金的流入是在近期是比较明显的。那一旦呢市场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两融资金又是对风险比较敏感的，因为它等于是借钱炒股嘛。所以我们看到呢市场为什么加大波动了？我的观点就是两融资金导致的。
0: 是因为两融基金啊，对，确实。那么这两天也能够感觉到大家对于市场的情绪热度还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们看到外围的消息，实际上多空都是存在啊，像利好方向。美国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3.4%，是符合预期的。利空方向，苹果公司宣布上调部分产品价格，最高涨幅20%。隔夜美股科技巨头全线大跌，苹果大跌超6%。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外围的消息也是这个利空和利好也是参半的啊。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韩国市场在盘中也是再次的下跌熔断。那么日经的225指数盘中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所以卢老师哈，你怎么看今天 A 股今天盘中的这种调整？
2: 所以今天 A 股的调整其实对比外围的话可以说是比较温和了啊，因为全球股市都在这个调整，尤其是对于主线啊，我们的 AI 其实是调整的还是比较多的。由于这个市场担忧啊，这个全球的巨头啊都在举债发行，你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啊，包括你这个产业路线能不能跟得上啊，这些东西是现在市场担忧的一个主要因素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过去一年多啊已经有很多次的这种类似的担忧了，那都会被我们所说的这个各行业的巨头，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资本支出，包括自己的业绩去打脸。那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不会例外。所以说，这只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
1: 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我们看到您刚才也说了，苹果开始上调它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认为这次可能好像跟以前有所不同的，就是大家在担心。那你比如说苹果，它把这个价格提高了20%，会不会影响它的销量？如果影响到它的销量的话，那苹果会不会放缓它对 AI 的研发投入？您有这方面担心吗
2: ？AI 整个基建的话，那整个行业其实在属于一个发展的中前期，那其实并没有放缓的迹象。你去现在去担忧它这个增速放缓，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
0: 那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到我们今天盘面的指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沪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是超过100点，而且我们看到午后探底回升，收出了长下影。那么按照牛市多长阴的这样一个规律，大家也在想问， 是不是这个调整就已经是调整到位了？下跌有没有可能会下周有没有可能会止跌反弹？同时啊，从双创指数这种回踩短期的均线之后，哇，我们也在期待双创指数下周能不能继续的引领市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

0: 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来听听孙明老师对于当前市场的最新的研判。
1: 我认为短期调整仍未结束，双创指数短期均线下周仍将受到考验。一是近期科技股极致的抱团和分化明显，虽有资金加持，但从外围看纳指持续调整，美股科技分化，恒生科技也是一直较弱，对 A 股科技股形成一定影响。二是科技股虽然有较强韧性，但临近月底月初机构调仓换股易引发震荡，同时又是一个年终的时点，资金面会有紧张，所以此次调整仍需继续观察。三是中报行情即将上演，不排除资金提前排雷，对部分科技股有一定压力。当然科技作为市场主线仍是关注重点，调下来仍是机会，但需关注中报业绩因素。
0: 好，谢谢孙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把时间交给我们场上两位嘉宾了哈。那么我们看到大盘实际上在3997点的这个缺口的支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也在想问说下周能不能止跌反弹，同时对于双创指数能不能继续的引领市场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买醉人老师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那首先呢，我要赞同一下刚才孙明老师的观点吧，我也认为现在的调整可能还没有结束。那同时呢，主持人您多次提到了牛市多长阴，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前的多长阴呢，它更多的是在一个上升趋势里，比如涨了200点或者300点以后出现一个长阴，然后慢慢再爬过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长阴呢好像跟您说的那个有些许的差别，就是上证指数更多的是围绕着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进行反复的震荡，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下周上证指数仍有下探的需求，而且有可能呢会微微跌破4000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双创指数，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虽然它的趋势没有走坏，但是我们看到啊，如果大家把它变成季线的话，科创板指数基本上这个季度涨了60%，那涨60%之后，就像刚才孙老师所说的，它就要面临着就是业绩对它的考核，到底它值不值这么多钱，或者说它业绩增速有没有这么快。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也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就是它很难说马上再去创新高。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本周呢，其实作为全市场个股这个角度上来讲，更多的这个天数是有1000家个股在上涨，更多的个股在下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象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有时候我们老说赚了指数不赚钱，那现在呢是赚了指数还亏钱，所以呢我认为下周大家可能依然要维持一个相对谨慎的判断，至少要等到周初这个指数有尘埃落定或者有明显的止跌迹象之后，我们再去抄底或加仓。
0: 下周大盘指数能不能止跌企稳，同时双创指数能不能带领大盘继续的向前迈一步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哎，就如刚才这个两位老师所说的，现在是应该谨慎的，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虽然说有一个探底回升的这个迹象，但是由于整个指数是首次跌到我们所说的叫缺口位的一个上方，出现一个反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只从指数的这个形态上来讲是一个明显的强调整加弱反弹，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调整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确认。所以说下周的话可能还是会继续延续这种态势，尤其是从行业来讲的话，今天的杀伤力为什么非常大，因为今天主线我们所说的 AI 方向已经迎来一个集体的高位调整，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心态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晚间美股继续延续他们一贯的这个调整的话，那经过周末的一些发酵，包括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发酵的话，那下周可能还会迎来一个情绪上的集体宣泄尤其是每一轮行情我们说在绝望中产生，那这个情况下的话都是要放出成交量的，也就是说想卖的人要先把他手里的筹码交出去之后才有可能结束调整。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虽然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但整个成交量是缩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不排除下周继续探底去探一探我们之前前方的一个低点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大家可以去耐心去等待一下。
0: 好，谢谢卢舟老师哈，听了您这个观点，我瞬间清醒了很多。确实，很多投资者目前这个位置是满仓的。那实际上下周我们都看到是进入七月份，六月份可以说呢是双创牛，但是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的状态。所以到了七月啊，有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会有这个翻身的行情吗？还有就是，哪个指数可能在七月的表现会更好？
2: 那我至少认为，就是上旬的时候翻身的这个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难度比较大吧。
0: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市场，它运行它是有一定惯性的。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全 A 指数并没有出现刚才卢老师所说的，要么是放量，要么就是从急跌到缓跌，对吧？都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我认为，就是上旬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加谨慎一些。
0: 嗯，您觉得翻身有点困难？
3: 我们说是七翻身哈，但是七月份，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六月的末期了啊，然后现在选择一个调整并没有啊我们所说的叫这个反转的一个迹象的话，那整个啊六月到七月过渡的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会啊迎来一个继续调整这种态势。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之前已经先于外围啊开始了调整，那我们认为结束调整也是先于外围结束的啊。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啊这个景气度还比较高的，然后股价在低位的这些行业进行一个布局。我觉得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流动性扰动啊，这个下跌的这些啊部分的个股，可能由于啊最近的靴子基本上都落地之后，会迎来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性行情。
0: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脑袋中就会想到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券商板块哈，因为我们看到啊，近期受到市场关注的券商板块，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酝酿出一波像样的行情？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两周券商板块整体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周线拉出了一根周阳线，而且呢是放量反弹。另外呢，我们的券商股的业绩在低位股中是确实是实打实的有亮点哈。这也有券商的业绩这样一个排名。所以啊，券商板块能不能说放量反弹的这种前提之下走出中期的业绩牛，有机会吗？
2: 那我是比较悲观的啊，因为刚才我跟卢老师我们俩也聊了一下，那就是说作为我们都是在证券从业呢。其实在两周或者三周之前，我们对券商板块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多的观点。但为什么现在我对它又稍微谨慎了一些呢？就是券商它更多的反映的就是大家对于牛市以及成交量继续放大的预期，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说去交易这个现实的。那所以我认为呢，您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券商从底部已经反弹上来已经30%-50%了，其实这个空间我认为就是相对来讲已经比较充分了。所以我认为券商板块在七月份有可能是一个震荡行情。
0: 卢老师呢？
3: 首先从基本面来讲还是不错的，其次而言的话啊，这一波由于长时间的一个调整，我们说每一轮牛市券商大概率会比大盘跑得要好一点啊，因为整个基本面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现在是跑输大盘的，大家要注意。所以说未来啊在向上空间上看的话还是有啊不错的空间的。那只是说行进的路径而言的话，那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券商已经有这个率先反弹的动作，并且底部放出一个大量，我们说这是一个结束调整筑底的一个标志形态。
0: 嗯
3: 啊，但是能否直接转为上攻，这个东西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启动的量能一般不会特别大啊，所以说这个位置还需要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啊，去酝酿未来的一个行情。
0: 嗯，好的。那其实大家也是在想，这种抱团资金有没有松动，会不会高低切？看来啊，似乎我们又行动的晚了一点点哈。但是我们啊，看到近期的科技股，可以看到这个近期它的这个幅度还是震荡幅度比较大的哈。尤其今天盘中，像算力硬件啊是集体调整，包括光纤和 CPO 概念也是走弱。那么投资者呢，目前最关心的也是刚才老师提到的，可能对于 AI 硬件到底离这个顶还有多远哈？我们来看看瑞银的最新研报是怎么说的哈。瑞银说，真正影响股价中期方向的是订单、收入和利润。那么从盈利预测来看，中国 AI 硬件公司2026年的利润增长约87%，2027年的增长约46%，2028年仍有约32%的增长。全球 AI 硬件公司的利润增速分别约为133%、 40%和15%。那么也就是说，今年全球 AI 硬件公司利润增速明显高于中国公司，但是到了明年和后年，我们的预期增速反而更高。那么这就意味着啊，实际上我们的 AI 硬件市场仍然预计会有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问题来了哈，如果说按照这个瑞银给出的这样一个最新的研报的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对比，未来两年 AI 硬件还是一个保持较快的增长，是不是意味着 AI 硬件的行情还有一定距离，还可以再畅想一下哈？那盘中今天调整，是不是倒车接人？
2: 我不是。

0: 这么看呢？那首先呢，我认为今年我们的硬件牛市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没有结束，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是如果按瑞银这个呢，大家要注意有两个数据啊，一个数据呢就是全球的硬件增速在下滑，同时中国的硬件增速也下滑。就是说，虽然您看到说它可能2027年、2028年我们的增速要比全球的要高，但是它的下滑趋势这个很重要，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凡是能算出业绩的，凡是能算出增速的，那么我们的股市呢一般都会打提前量。所以我觉着呢，就是通过这个图表并不能特别明确的告诉我们明后年我们的业绩增速，硬件的业绩增速会要领先全球。
1: 那今天科技股的盘中调整是倒车接人吗？
0: 我觉得今天的科技股调整呢更多的出现在就是说康宁有一个新技术，那么有可能呢对于大家现在无论是光模块还是我们看到的这 PCB 有一定的影响。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业绩的扰动，包括刚才我跟这个卢老师探讨的问题，就是说硬件它的如果它的成本占比过高了，会不会影响 AI 的这个发展节奏？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的担心。那至于您说的它是不是倒车接人，我认为至少啊，就是今天可能这个接人接的还不是很彻底，可能要再等一等，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七月份的业绩增速是不是如大家所愿，有没有超预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买老师呢，觉得可能啊，这个倒车接人的这个距离没有达到哈，那卢老师怎么看？
2: 首先这个所谓倒车接人，在我看来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我认为现在就是行情分化的一个开始，尤其是科技股内部。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大跌？因为马上要公布财报了啊，这个财报季到的时候，你是骡子是马你就得拉出来溜一溜了。那对于很多我们所说的国产方向的这些公司，其实它的订单规模还不够支撑起现在它的业绩的话，那如果这一波调整的话，未来可能不会这个继续反弹并创出新高。但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比如说出海算力的这些方向它作为全球这个龙头这家公司的话，它是有比较明确的业绩支撑的，那在这个时点应该重点去关注。那我们在说什么时候这些公司能够见顶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每一轮新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泡沫的产生。那目前的话，如果说现在的业绩能消化掉现在这个股价的涨幅的话，它就没有泡沫。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武断的认为它行情结束，我觉得是为时尚早的。你需要看到的是它初步的一个泡沫化，你再去考虑要不要减仓的问题。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中期业绩披露就是一个科技分化的一个开始。那么在这个分化当中，我们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弱留强哈，怎么来做？接下来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孔林峰老师，来听听他的观点是怎样的。
3: 马上进入七月份，半年报密集披露期，对于半年报的业绩增长预期，我认为还是更多的关注核心价值类个股，如沪深300和上证50中的成分股。我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考虑，一方面科技股处于高景气度行业，资金布局早已完成，主要的核心内的股票目前是强者恒强，那其他的一些非高景气度的行业，从一季度的数据看也有利润向头部公司逐渐集中的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从目前的主导资金上看，当前的机构资金主导是非常明确的，大盘权重的核心价值是这类资金优先考虑的方向。结构性行情中，只有跟随这些主导性的资金的步伐，才能够真正赚到钱。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场上的两位嘉宾哈，两位老师怎么样认为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在根据中报行情来去弱留强？黄金100秒交给麦泽老师。
0: 好的，
1: 100秒倒计时开始。
0: 那首先呢，我是比较赞成孔老师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他是有点偷懒的嫌疑，但确实他这个想法非常实际。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光模块的头部公司业绩也不及预期，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发现呢，他在业绩报雷之后呢，它还能涨回来，就是刚才孔老师所说的，就是头部企业它还是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的。那除此以外呢，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中报行情，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我认为中报行情更多的是非科技股的一个救命的稻草，就是明明它也在中报的业绩也非常好，然后它的经营也非常赚钱，但是就由于前期市场是一个相对极致的分化，那么就是说非科技股就是不行，就是没有得到资金的关注。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两周都有一些化工的一些行业的公司开始披露它的业绩报了，那么其实它的涨幅都还是不错的，甚至有一些化工股我们看到它的同期业绩增速已经达到了20倍，那我认为这些公司有可能是中报。

0: 比较受益的方向。那包括咱们刚才讨论的，虽然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券商股也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中报行情更多的关注这种有盈利能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它可能处于低位被大家忽视的标的，有可能迎来这个逆境的反转。然后最后呢，就是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中报行情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环比的业绩增速。像一些科技股呢，大概率它比去年同比一定是增长的，但是它的环比增速如果下来了，那么有可能这个中报行情还是一个兑现的时点。所以综上所述吧，建议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非科技股，我认为是有更好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把第二个黄金秒交给我们的卢钊老师哈，怎么看到底投资者会根据中报行情去弱留强啊？黄金秒倒计时开始。
2: 哎，我们提到的这个中报行情啊，就是说我们在炒股票的时候啊，就所谓时效性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点。那时效性范围内就是公报披露之前，那资金会优先选择啊这个所谓叫确定性更强的一些公司啊。我在确定性更强这个表述里边啊，就可以选择出海链的算力啊，这些公司是虹吸全世界钱的啊，可以赚全世界钱的这些公司，它的确定性更强啊。那资金尤其在市场整个情绪偏弱的时候，可能会向这方面聚集，而不一定选择去高低切换啊，这是第一个观点。那其次呢，就是啊，我们关注一些前期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的一些非科技的一些业绩还不错的板块，比如说像券商啊，比如说像锂矿上游的一些设备端，这些东西其实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在这个时候，那如果业绩披露出来比较炸裂的话，那也有可能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之前我们要知道，业绩这个东西是逐步的显现的。那之前如果由于石油的上涨，虽然说啊短暂的这个行为之后，那市场脱敏了，但是对于整个基本面冲击还是比较大的。那在这种啊高位石油震荡的这种宏观背景下，很多公司有可能出现中报或者年报的暴雷，这个大家需要重点的去啊关注和规避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从啊我们选择过程中，那如果说下周啊这个市场有一个企稳的状态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过的啊几大方向业绩还不错的几大方向去重点去做一个布局，因为整个行情还是啊在一个生发的一个过程中。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同时在我们的主编时间之后呢，今天也是周五啊，当红不让的选手到底用哪些参赛股参赛啊，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6日关注投资机会涌现，15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施工图出炉，从数字到数字 AI 重塑全球供应链，马上逐一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目标指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供储销体系不断完善，能源生产总量突破50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1/5，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业内人士指出呢，规划让电网、新型储能等多领域的投资机会涌现。在第四届链博会上，人工智能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主线与最大亮点。从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到全行业数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不再是单一展区的展品，而是渗透进先进制造、航空、汽车、医疗、消费、电子全链条的底层操作系统。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集中首发首秀近百项前沿 AI 技术与落地成果。另外呢，如何推动更多行业与智能化技术深度交融，同样成为参展企业热议的焦点啊。以食品生产加工行业为例，从田间到餐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失控，而智能化正助力行业牢牢守住这条底线。从本届链博会上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贯穿算力硬件、工业制造、终端应用、场景服务全链条。中国贸促会负责人就表示啊，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透过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看到链博会实际上有160余项的首发技术催化，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和工业大模型也是在其中集中亮相。那么新质生产力的赛道到底谁会最先有望来这个兑现营收啊？两位老师您觉得？
0: 那我认为最先兑现营收的一定是跟 AI 相关的这种材料，包括有色的，包括新材料，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率先会受益的。
2: 可以考虑之前有过这个技术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些，可见的是今年有望成为拐点，左侧向右侧这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你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关注啊，包括它的这个未来这个所谓的叫应用场景的完善有没有一个突破，如果有的话，那配合我们所谓叫国内或者国外的这些大厂的机器人量产，那未来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展。
1: 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红不让本周选手的收益排在第一位的简一本周最高收益达到28%，第二位的郭树奎本周最高收益达到13%，第三位的庄慧君本周最高收益达到12%。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当红比赛选手的下周的参赛股有哪些。
4: 我本周的参赛股依然选的是财达证券哈，主要原因呢是现在资金板块进行一个轮渡，还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向证券板块流动的一个迹象。
5: 参赛股是冰轮环境，细分行业呢属于液冷制冷这一个行业的，从技术上看，日线图呢是一个大幅上涨的行情，日内线图的支撑呢也比较高，从技术角度上看呢，下周呢还会继续上扬。
6: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选择301178的天翼码，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这个软件服务。这个技术面呢它是在高位有调整，这段时间呢不管大盘怎么这个震荡，它就一路红星往上顶，今天呢有这个空翻多的走势迹象，所以说呢下周呢有望是往上冲。
7: 下周本人参赛的短线股票是五方光电，该股为元器件光电概念，今日高开震荡盘升，10:01冲击涨停板，本周调整结束，下周有望快速上涨。
8: 参赛股票是688138轻易光电。半导体板块呢持续上涨，但是这只个股存在补涨的需求，而且技术面来说呢前期筹码锁定，近期是在不断慢慢拉升的，目前来看趋势依然良好。
9: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同丰电子，它在突破后进行一个调整后继续向下上攻，所以下周看好它。
10: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000100 TCL 科技，公司呢有三大核心业务架构，包含了半导体显示、新能源光伏、半导体材料，近期也创了60日新高，基本面硬，技术面强，如能放量突破5.5到5.8元区间，则后续有望继续上涨。
11: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长信科技，公司是国内玻璃激光互联技术的领军企业，而且该股位置不高，抛压盘不大，获利盘呢不多，看好下周的上涨趋势。
12: 下周的参赛股是300395飞利华，在近期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也相对抗跌，那么距离历史高点呢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那么短线有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上冲的机会。
13: 参赛个股是300219，该个股啊长期横在底部，近期有异动，短期可能会有向上突破的一个概率。
14: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西安益材，该股符合我的三面合一选股原则，从走势上看向上的趋势还在，所以选择继续持有。
15: 我下周的参赛股是688376美埃科技，公司为洁净装备国产化龙头，为半导体洁净室提供高效过滤器、化学过滤设备等，该股近期走势强劲，量价配合。
1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7: 福
16: 了。有福
17: 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 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7: 是
1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6: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3: 便宜
22: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4: 对
2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3: 哦，
2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2: 啊、
2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3: 对
24: 对对对，
2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2: 对对对，
2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4: 啊、一共花了3500、
22: 3500块钱，
23: 两件才3500
24: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23: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24: 啊啊、多好、嗯、
22: 是太便宜了、
24: 嗯、太便宜了。
23: 哎，小姐姐你好。
25: 哎，你好你好，
2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2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育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2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3: 嗯、
25: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5: 就先给婆婆买吧。
2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3: 哦，您也给儿媳妇
26: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25: 嗯、
26: 我希望你会喜欢。
25: 谢谢妈，
2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5: 哇，
23: 这个好漂亮啊。
25: 对啊，
2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5: 谢谢妈。
2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5: 谢谢妈。
2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